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咏琪的新作品《远距离》，这首歌曲呢也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的先行曲。这首歌曲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网络端还没有收听得到，
1: 但是可以在 Melody 听到。
0: 对啊，没错，因为这首歌曲它是8月5号才会在互联网和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但是怎么样，在我们 Melody
2: 提前一天，
0: 哎，对对对，
2: 在8点钟这样的一个周二，上班的时候
0: 对
2: 听着了。
0: 昨天其实就上了，从昨天开始播了
2: 啊，没有让我们第一个播是吧？
0: 对，
2: 我突然觉得自己不特别了。是
0: 什么身份不用多说了吧，朋友们，
2: 好歌手
0: 无需多言。而且今天的这首歌曲啊和我们的猜歌其实是有一些联系的，
2: 我倒要听听看。
0: 我们要猜的这首歌曲是他给梁咏琪写的，刚才那首《远距离》
2: 哦，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猜歌的这一位歌手，他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0: 呀，没错。
2: 这样子的话呢，大概划掉了95%的歌手。
0: 哎，是的，是的，而且是一位怎么说，很有幽默感的创作型歌手。
2: 哦，你认为他很有幽默感？
0: 对，对对，
2: 我也认为，我认为他很放飞。
0: 因为大家都一直说，
2: 但他平时他的长相和他平时的形式没有那么放飞，但是他在演唱会上突然那样，大家说哇，你真的，你会让一些其他的歌手连夜修改自己的小品本子。
0: 对，没错，他小品本子真的很丰富。所以今天这位歌手已经提示到这里了哈，大家应该会有一个范围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哈。
0: 我们的关键词是理由。
2: 理由啊，
0: 是的。
2: 想一想有哪些歌曲里面带理由，我觉得立刻能想到的是
0: 什么。理由。
2: 而且尤其是这位歌手，他还非常的，他看到我们接下来猜歌的这位歌手小品演得这么好，是不是还连夜、
0: 啊、对对对，
2: 非常的紧张，想要内卷他。
0: 两个人在小品界可以说是不分上下，一直在互相的学习。
2: 两位华语乐坛的
0: 对
2: 优秀的歌手非得要 PK 小品。
0: 是的，是的。
2: 好，
0: 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2: 有朋友就说了，是不是费玉清？
0: 不是哦，
2: 女歌手啊。
0: 哎，对，你的理由是？
2: 我的理由是理由。你就没听过这首歌，你就想不到我唱的是一位男歌手唱的歌曲。
0: 我寻思我闹铃响了那唱的。
2: 这首歌的确也很适合当闹铃。
0: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这位歌手的作品当中理由出现在什么地方呢？理由。
2: 为什么是一游？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是吧？好，各位请。
2: 啊，有了。你再播一遍好了。但是难不难？
0: 我觉得不难了，都放这么多遍了，应该能猜出来了吧？
2: 反正如果你要是在直播间的话，其实你是能听到的，因为刚才马克不小心在直播间里面放声大唱了一大句，
0: 对，
2: 被我嗡出镜头外，
0: 对对对，直接出话了，让我，目前还没有这个正确答案。
2: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我们稍微的再提示一下吧，就是已经有人猜到了马克的那个错误答案了，
0: 对，
2: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马上唱出来这个正确，马上猜到正确答案的歌手是谁？
0: 是的，
2: 对。
0: 这位歌手呢，我们刚才听到这首作品，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也是一位著名的主持人，他的老公翻唱的版本。
2: 我老天爷，我真服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来说一下哈，这首歌呢，是他的一个参赛的时候创作的一个歌曲。
0: 对，
2: 然后这首歌成熟到，因为他是一个选手，但是呢就是音乐人就是觉得对于他来说这首歌就是成熟到说你已经可以出唱片了，你还在这边参加什么比赛呀？
0: 对啊，就是张口即是成品。
2: 对，而且这首歌里面是有一些这个戏腔在里面的，
0: 哎，是的，
2: 所以是彰显了他非常多的他的创作的功底。
0: 对，
2: 让他感觉自己在这个华语界是可以，华语乐坛是可以怎么说游刃有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而且他在里面还唱到了中原，
2: 那 那你相当于又给了个词儿啊，别说词儿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对，
2: 如果说你还答不对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什么呀？很可能是因为你已经知道是什么歌，但是你想不起来名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给你这一首歌的时间，你可以跟着他一起来唱，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

0: 谢谢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身骑一白马，这也是今天我们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各位猜对了吗？然后刚才确实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就是最后反应过来了，发了正确答案哈。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也欢迎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大声的演唱一下这首作品，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觉得周二的时候大家如果感觉到比较疲惫的话，不妨选择这首歌，然后在戏腔那个地方啊，就是可以怎么说呢，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
0: 对对对，没错，我们就看看今天谁唱最好。我们等一等大家啊，30秒视频投稿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那剩下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沉香，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沉香来看一看。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哈，热的人心烦意乱，可能就是需要在自己，我们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心静自然凉。
0: 哎，没错，
1: 最适合闻一闻香来定定心哈。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这个非常漂亮的一块沉香无事牌的一个项链哈，也是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的选品，这样的一块沉香奇楠木，大概是7克重，接近沉水级，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了沉香最原始的状态。市场价呢，一块是1300，今天只要599，而且我们配的有礼盒礼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沉香就可以看到了。
0: 哎，是的，今天我们给各位还准备了礼盒和礼袋，每一块也都有国检的备案证，一物一证，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沉香就可以了。
1: 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无事牌哈。无事牌是传统文玩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式之一，它的牌身素面，没有任何的雕刻，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修饰，刚好谐音就是无事，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无事发生的一天，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祝福，是中国人对一个人最美好的一个祝愿哈。无事牌呢不雕不琢，干干净净，所以它非常的耐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沉香，看一下这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没有任何的拼接修饰，用料实诚看得见，戴在这个脖子上呢，举手投足都是那种沉香的清雅气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沉香就可以了。广东电白的沉香呢，在唐朝就已经是贡品了，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广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区沉香种植面积超12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沉香种植基地和集散地哈。所以这一次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从源头直接到你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哈。每一块沉香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验真保质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源头直供，品质放心。
0: 哎，是的，而且沉香呢，它其实是位列沉檀龙舍四大名香之首，有香中钻石木中舍利的美誉哈。在收藏圈也有句行话叫做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沉香论克卖，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就是珍贵。
1: 再来说一下它的品质哈，这个无事牌呢大概是7克重，接近沉水级。沉水级就是你把沉香放在水里面，如果可以直接沉下去，说明它的油脂含量很高，密度很大，品质好。沉水级就是沉香的一个顶级品质认证，市场上沉水级的奇楠沉香价格要比普通沉香再高出好几倍。今天这一块无事牌虽然不是100%的沉水，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它的油脂含量相当足，所以它的香气也很持久，你拿到手里是可以感受它的分量，不是轻飘飘的木头，而是有那种压手感，这就说明油脂含量非常的高哈。市场价1300，今天599，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佩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物，每天戴，香气会随着体温缓缓的散发。
0: 所以呢，没错，
1: 就是自己就能闻到那个非常好闻的沉香的味道，然后身边的人也可以闻到哈，就感觉

0: 你是一个看起来很沉稳的人。
1: 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沉香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最后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的福利机制，市场价的一块的价格是1300，今天我们直接5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现在我们是有30块的现货，每一块都有国标的备案证，一物一证，全部源头直供，没有中间环节，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沉香这两个字，就可以带走一块沉香50牌的项链了。
0: 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我必须要批评一下一些歌手们。
1: 哪些？
0: 你们投稿实在是太晚了，我们这个都已经让大家这个买沉香就已经吆喝半天了，才陆陆续续的投稿过来，
1: 对
0: 不对？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信誓旦旦说这两天就要霸占我们整个舞台，结果磨磨蹭蹭，这会儿我估计都没有来得及进入海选吧。维尼的，你维尼的听他了吗？
1: 维尼的来了，
0: 来了，你看到没有？
1: 你看看，说明你来的有多么的晚。
0: 太晚了啊，太晚了。我们今天，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办法听你的，我们听一下这个提前的一些朋友，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各位歌手们的表现怎么样。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徐佳莹的身骑白马。首先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喵喵星人的喵星收藏夹。
2: 谁敢要我爱的不保留，

0: 你也听出来了是不是？
1: 是不是有一点点回音？
0: 就是感觉像是它的调值已经高到了一种就是正常人类没有办法听到的那种感觉，
1: 然后就产生了一些回音的感觉。
0: 哎，对对对，没错。接下来下位朋友初小小说，掌声有请。
2: 我三条北边啊走三关，我该换
1: 你欧啥，
0: 然后呢
2: 回动员
1: 哦，
0: 欢迎你哦。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陶小陶的歌声，
0: 来，掌声有请。
2: 我心跳北门呀走三关，
1: 到单位了不下车，
2: 我该玩手艺哟，
0: 换衣服了人家又
2: 归丢啊，
1: 哦，要出差
0: 哦，
2: 放下水凉，
1: 然后呢
2: 某人关
0: 哦，
2: 为心急心
1: 想啥呀，
0: 咋了呀，
2: 忘不错，
0: 谁呀，
1: 没听说过。
0: 唱得非常不错啊，
1: 我们这样子对吗？
0: 中间给人家搭腔。下一位朋友叫做黄鱼炖鱼，来听听看，掌声有请。
3: 我爱谁跨不过
1: 哟呵，
3: 从来也不觉得错，
0: 实力派。

0: 球。
1: 他有一些喘息，感觉是那种歌手的喘息。
2: 对对对，比如我爱谁，跨不过，从来。
1: 来，我们亲自听，没必要唱的怎么样？
2: 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3: 修诅咒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
2: 深不深情吧？你说。

0: 爱意这分钟深不深情吧，你就说。
1: 我就能感受出来他的语言非常的匮乏，在自己播放的时候就问我深不深情吧，你就说，在自己演唱的时候也只有这一句话。
2: 这可能就是他本段
1: 演唱，而且我觉得就是唱的时候完全这首歌你都没有演绎完，然后你就开始找评委要答案，这在我觉得这在这个乐坛，这在这整个歌手的演绎比赛当中是一个大忌，
2: 有点僭越了。我是觉得，
1: 我觉得你就是完全没有沉浸进去啊，你最起码唱完了以后你要把点评留给评委，而不是自己在这边点评。
2: 哦，行行行，那下次注意啊，没必要。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有话周末说，掌声有请。

0: 道为什么他唱出了一种就是有一丝少年感又有一丝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有一些害羞、来下一位朋友刘大威来掌声有请。
1: 爱之词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
2: 为啥有点民族唱腔、
1: 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男人的软弱。
0: 好，知道了，
2: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软弱。
0: 下次唱正确答案啊，发那么快也没有唱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各位可以稍微快一点投稿、
2: 对，因为我们你想想我们其实还是要先听一下大家唱的是什么样子的。
0: 对，没错、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评审老师，欢迎各位可以来点评一下各位歌手的表现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0: 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春》，在8: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炫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官方微信平台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今天所有的

0: 评委也已经落座了，对吧？
1: 对，
0: 有朋友小锦鲤他说深情，我觉得马克今天唱得很好听。
1: 哎，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群里啊一直在说那两句真的唱得挺深情的，说没必要，只要不怒音都深情。
0: 刚才怒了没？我记得怒了一下。
1: 刚才没怒，没怒，
0: 完全不怒。
1: 没有没有。
0: 看现在，因为现在不怒自威了。
1: 当然我们就是也是对这个舞台的一些歌手啊进行了一些批评的动作，比如说维尼的。
0: 为什么批评人家
1: 维尼的啊？之前一直就说那个因为放假了嘛，不用早起了，说那个我要定个闹钟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投稿啊，结果好吧，我们等了他好几天都没有来，今天来了还迟到了，你看看
0: 迟了一个大道，可以说是。
1: 我们期待一下明天的表现吧，维尼的，明天继续努力哈。那我们今天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各位可以明天来继续一起参与一下。
0: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小金瓶，来看看今天给你带来的至尊金标版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
1: 哎，是的，
0: 细胞级的抗氧内服冻龄的一个新的选择哈。如果说最近觉得自己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外用很多的护肤品感觉也就是效果微乎其微，那是不是需要内服一些东西呢？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从细胞层面来帮你做抗氧化的内服产品，景三生物的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而且我们今天准备的是至尊金标版，平时在官旗它60粒一瓶的价格是999，今天因为是新品首次入驻，我们的尝鲜价一瓶899直降100。如果你是周期养护的话，你可以两瓶来一起入，这样的话价格更划算，因为第二瓶半价，你这样算下来单瓶是600多就可以到手了。
0: 没错，
1: 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发送小金瓶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而且我们前90名还送那个体验装，以14粒一瓶哈，相当于又送了一个月的量。
1: 对啊，
0: 今天给你大家推荐的这个麦角流音，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主要存在于菌菇类，像灵芝啊这些。12500毫克灵芝仅能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流音，真正的万里挑一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呢是虾青素、辅酶 Q10 还有维生素 E 的好几倍，在保护细胞、改善睡眠还有延缓衰老、抵御紫外线损伤这些都有独特的作用。而且呢它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比如说 VC 在体内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流音可以被细胞高效的吸收，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可以深入细胞线粒体的一个抗氧化成分，从根源对抗氧化的损伤，延缓细胞的衰老。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小金瓶，就可以把这份抗氧力带回家了。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品牌景三生物为什么选他们家啊？它是全球头部的麦角流音原料大厂，也是麦角流音行业标准的参与制定者之一。也就是说这个行业怎么做，标准怎么定，人家公司是有话语权的，可想而知他们有多么的有分量啊。他们是不是那种就是自己说自己好的产品，人家是真的有实打实的临床数据来支撑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小金瓶，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这个官旗你如果买一瓶这个金标版的价格是999，今天我们是直接直降100，899就可以到手了。如果说你想周期养护，建议你可以两瓶一起入，这个价格是更加划算的。
0: 是的，夏天紫外线很强，熬夜也很多，所以身体的自由基是比平时多的，每天1到2粒的小金瓶，从细胞层面对抗氧化损伤，配合一些外涂的抗老精华哈，内服外护一起上，1粒50毫克也很好吞，一瓶60粒可以吃1-2个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就可以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lur 带来的歌曲 Barbaric。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我好害怕以后这首歌曲就是耳熟能详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又猜这首歌，
1: 就放他最后那个呀那个，
0: 不是啊，我们要猜这首歌，大家不是要唱吗？哦，
1: 撒撒撒，
0: 然后你就会听到所有人就在这样
1: 撒撒撒，
0: 尤其是没必要会唱整首
1: 撒撒撒撒撒。
0: 对，
1: 刚我听到这首歌曲，歌手的名字呢叫做斯丹曼醋，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啊。在这首歌曲里面听到了很多这个藏语的部分，他也是一直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了很多民族音乐的部分。
0: 这么说吧，朋友们，大家那个总是参加我们好歌手无需多言的朋友，回去练一下这首歌。
1: 对对对，哪一天我们可能就猜这首了啊。
0: 因为没必要，已经迫不及待了。他就是很想唱这首歌。
1: 撒撒撒，
0: 你看他刚才就是一直在直播间就是这样。你想一下，你今天你只是想来上一个平凡的班，但你的搭档一直在旁边这样。你的想法是什么？
1: 哎，你
0: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来聊一聊。
1: 刺激冲动的感觉，想要舞动身体。
0: 你说你在旁边撒撒撒，我应该做的是舞动身体。
1: 对啊，撒撒撒。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你有没有觉得他那个撒撒撒有点像那个徐佳莹的准明星里的一些那个音，准明星就是出场的那种感觉。
0: 准明星我也没有想要舞动身体。
1: OK OK，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0: 也欢迎你在听

0: 歌的时候也可以随时的舞动身体哈。
1: 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件事情是，你最近有没有跟风过什么东西？不管是你买的哪个东西啊，然后学会的某个热梗呢，或者是你的哪些行为跟风的话，都可以分享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咋了呢？
0: 那想必你有很多跟风的热梗。
1: 对啊，我、嗯、
0: 我而且马克其实不是光有跟风的热梗，还有跟风的冷梗。
1: 而且就是我，但我感觉我是那种，我是很容易跟上，但是我、就是、
0: 跟上以后他就不轻易放下来。
1: 对，
0: 比如说现在跟我说再见的时候还会说八八六呢。
1: 对啊，就是他每次他都很想打我，他说
0: 对，
1: 就是就一旦跟上一个队伍，我就不容易脱队了。
0: 他就不用他，关键是个队伍现在没有了。八八六这个队伍，
1: 我成领头的了，
0: 就剩你一个人了、
1: 哎。我就等着哪天这个潮流循环呢、嗯。大家还有跟过哪些风也欢迎继续可以分享过来。比如说，那个买衣服的话，大家有没有跟过什么风？比如说最近可能流行什么什么风格的衣服？
0: 哎，我知道今年流行什么，我也是因为跟朋友一块去逛街，
1: 是吗？
0: 然后突然感知到，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夏天的时候穿的那个长。袖
1: 啊，
0: 有一个紫色的和一个西瓜红色的
1: 啊，
0: 今年流行那个
1: 啊，就是那个速干衣那种，是不是？
0: 不是速干衣，它叫什么呀？我没有记住，我还是跟一个设计师朋友，服装设计师朋友一块儿出去，他是能叫出来那个材质的名字的。
1: 莫奈尔，我只知道这个。
0: 哎，你要只知道，你就不用给这说。
1: 因为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天丝还是什么？我真的不记得。
1: 莱塞尔天丝。
0: 你走开，然后你不觉得那个东西、它就是首先它非常的薄、而且它有防晒的功效、它也不会并又不会热到你，
1: 也非常透气，
0: 这个就很适合在这两天的这个夏天来穿，它又是一件可以说是一件运动服、但是它又不是足，它又不足够的运动，你日常的时候也可以穿、就今年夏天其实流行出来了很多这样子的衣服，
1: 所以你跟风买了两件。
0: 我跟风买的时候他也很惊讶，我买的那是童装。当时，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是一种风
1: 啊。
0: 我当时是因为推给我了以后，我想，既然小朋友穿着都不嫌热，想必我这个大人穿上也会，就是非常自如吧。我就买了两件。
1: 对，然后结果拿到，没想到真的非常舒服。
0: 是的，没想到最近就是在流行。
1: 所以大家还有跟过哪些风，买过哪些东西，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而且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也不一定就是要跟风，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自己掀起来的一股风。
0: 嗯，
1: 你记不记得你前段时间掀过一个风？
0: 什么？
1: 就是他天天在办公室煽风点火。
0: 我还掀风了。
1: 他那个之前就是他买过一个解压玩具，就是 Tango。但是他买的那个不是 Tango， 就是和那个一样的那种玩具。然后呢，他一下买了好几个，他送给了我一个。最开始我没有觉得他掀起了一股风，但是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俩都已经不玩这个东西了。有同事过来问他要链接，
0: 对，他要给家里面的小朋友买嘛。哎，你现在你的八八六队伍有两个人了，有一个朋友说八八六多好用啊，我也喜欢，而且我还有那种八八六特别土的表情包。哎 ，QQ 哎，然后写下线了，八八。
1: 你看看是不是，就是很可爱俏皮啊。
0: 我就特别害怕跟你讲完了以后你就会上脸。就立刻你看吧，两个人我跟你说已经说出了两万人的气势。
1: 来，我们就问问大家有没有更多人现在在用八八六这个词的。
0: 时间已经不早了，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再来和你分享一下马克除了八八六以外另外喜欢的一个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位叫做小鱼的朋友你要不要也下单？
1: 是的，你可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夏天你一定要用的面霜。而且就是首先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轻薄，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的黏腻的感觉，也不会闷痘。而且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它非常轻薄是不是功效没有那么的足，完全不是，我们在里面的这个成分也非常的硬核，有什么牡丹花水啊、牡丹籽油、古法桃红、四乌露等等，可以帮你做到层层的补水加锁水，而且还有一些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可以帮你紧致淡纹，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好。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呢只需要89就可以到手了。另外你回复牡丹之后呢，你添加一下我们的启微的客服，会再拿到另外加赠的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
0: 对，你回复牡丹了以后你是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二维码的。如果你不添加启微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两片面膜的。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那个牡丹花田古法面膜的时候，就有朋友在问说，我收到的为什么没有那两片？我说那你添加启微了吗？然后他说启微在哪里？
1: 回复牡丹就能看到了，
0: 启微就在回复牡丹的那个页面里面。
1: 哎，是的，是的，今天这个面霜你可以试一试，夏天的时候也要好好的让自己的皮肤滋润一些，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继续陪你在上班的路上，拜拜喽。
0: 这是 Doja Cat 带来的 Gorgeous。

uplifting and inspiring.

0: Gorgeous.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来自艾怡良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那时有你》，也开始了我们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在九零商城呢，给你带来了一款不一样的东西。我跟你说，你这会儿先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好不好？对，给你带来的就是沉香。三伏天没结束，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的，吹空调也静不下来，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明明累了一天，脑子里面还在转个不停。这个时候呢，最适合闻香定心。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能解郁，能定心。你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才看了一部之前的电视剧，叫做《爱你》，就是张凌赫演的嘛。当时那个张凌赫演的是一个中医，然后他就给这个女主一包那种就是各种的，比如说有沉香啊，然后有艾草呀做的那个香囊，他心烦意乱的时候就闻一闻，就觉得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感觉。我突然间想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的稳定剂，沉香无事牌项链，能够帮助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沉香呢，是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联合电白的这样一个沉香行业协会共同帮大家进行一个选品。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来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推荐过这个沉香嘛，对不对？那么是因为我们在做很多的功课，给到你一整块沉香，然后大约是7克重，接近沉水级。就是你知道沉水级是什么呢？就是沉香的顶级品质认证，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沉香放到水里面能直接沉下去，说明它的油脂的含量就比较高，密度比较大，品质比较好，它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了沉香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市场价呢是1300块钱一块，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现货不多啊，只有这个30块，然后只给大家599的一个价格，也配你礼盒跟礼袋，所以这个夏天你想自己带，给自己这样一份安神定心的礼物，或者是你想送人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下关键词沉香就可以了。无事牌呢，其实是传统文玩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之一，牌身素面没有雕刻，无事对吧，谐音就是没有事儿，无事儿，就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一个意思。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一个最美好的祝愿，对一个人哈，就是平安，对吧？无事牌不雕不琢，干干净净，非常的耐看，就像我们的日子一样，不求轰轰烈烈，但求平安顺遂一样。一整块的沉香的奇楠木哈，没有任何的拼接修饰，用料实诚，你看得见，淡在你的身上哈，就是有的是那种沉香的清雅的气息。沉香是无性繁殖，需要结香才有价值，每一块真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啊。那么广东电白它素有中国沉香之声，对吧？然后在这儿呢，据说在唐朝的时候呢，它已经是贡品了，就是我们向上就是贡品，制作技艺也被列入了广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我们帮大家选的一定是最好的。这次呢也是直接从源头给到你的手里，所以1300就不要嘛。那么卖1300可能中间有非常多的这个环节，那就卖1300，我们是直接从源头直接到你手里面，因为基本上我们都会点对点打直球，对不对？所以给到你是599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没有中间就是环节呀，中间商赚差价呀。而且每一串沉香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的备案，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验真，是保质保真的。而且沉香我觉得怎么讲啊，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的，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有带沉香，就是沉香它用到的是奇楠沉香，是沉香的一个升级版，顶级的一个存在。奇楠有一木五香，就晨昏有变的说法，清晨到夜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香味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在中医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名贵的药材哈，在香道当中也是顶级的一个香韵。所以我觉得这款你真的非常适合拥有，你就每天带着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就是买来送给父母的，然后就给爸爸给妈妈给他们带，真的挺不错的。你记得这会儿
一定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份很体面的礼物送给长辈或者是送给重要的人，自己带也可以。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后台有不少朋友就是两单两单的买，就是自己一个然后给家人带一个，所以你这会儿回复完沉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跟大家讲的就是它的价格啊，1300不要，直接是599，最后这20块如果说你能买到的话呢，那就属于你了。每一块都配有国检备案的证书，一物一证。音乐有话说，你记得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599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的项链喽。所以抓紧时间回沉香两个字，你可以先看一看嘛。 Let's carry Harry Styley 的歌曲名字叫 Stasphere。

9:15，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又到了我们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有朋友来投稿啊，这位杜杜，然后说今天来投稿啦，我的早餐是不开火早餐，然后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感觉还不错，一杯咖啡，对吧？然后呢，应该是酸奶，然后加上麦片，挺简单的。但是那个咖啡应该是热的吧，我是早上就是不能吃凉的东西，就是必须得是热热乎乎的，要不然的话呢就会不太舒服。但是这个我觉得你这个早餐应该就是别说10分钟了，就3分钟就搞定了，是吧？那么今天的早餐你又吃了什么呢？欢迎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我今天早上啊，其实就是一个蒸的鸡蛋羹，然后在上面就撒了那个生抽，然后呢又放点小葱花，挺有味道的。然后一个米糊，其实也挺简单的，但是就热热乎乎的。早上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0: 90.0 My Radio。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Still Bad。之前我们还听到了一首歌，是来自达文西乐队的《大都会》。两首歌就把时间带到9:26，要听到陶喆的《陪你》。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情话，歌词讲的就是三餐四季一路相伴，接纳彼此平凡的日常，愿意一起熬过高低起伏。所以呢，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陪你》，对不对？你会发现陶喆啊，他的唱腔在这首歌曲当中收敛了那个技巧，情绪是娓娓道来，少了爆发力，但是多了笃定。所以这首歌讲的就是爱不是一时心动，是长久相守。一起来听听看吧，这就是来自 R&B 教父陶喆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陪你》。

0: 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济州岛真的非常的合适哈，因为它很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能够到达。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成样。如果说你累了，你还可以带着孩子在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在旁边挖沙子，也是特别的松弛，选择很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还算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呢，可以回直飞把行程发给你。除此之外，今天的牡丹花田呢，给大家带来的限时秒杀是金智真言的紧塑面霜。这款面霜它的肤感哈，就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用完完全是不腻不粘的，夏天用没有任何的负担，成分也很硬核，但是价格是我最觉得值得推荐给你的。日常售价199已经很值了，这个面霜，但是今天帮大家争取的限时秒杀是89。现在我们如果说添加我们的企业客服的话呢，还会再额外赠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现在相当于是89，你到手了一瓶面霜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了。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咯。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不让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 ，FM 90.0。

郭靖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我以为》。这首歌它走的是那种细腻伤感的路线，编曲简约干净，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郭靖清亮柔和的嗓音就唱出了感情里面自作多情的一种心酸，就是总以为真心就能够换来长久，最后才发现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以为》，对吧？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痛哭，只有藏在心底淡淡的失落。我觉得这首歌的后劲还是很足的，就很戳那些为爱满怀期待但是却落空的人，是吧？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9:42，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 Megan Trainor 为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 Been Lately。

0: Mendes。
1: 欢迎在9:44继续锁定90 My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呢，我们90商城给你带来了一款从细胞层面做抗氧化的内服产品。这款产品你可以先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小金瓶儿，你回小金瓶儿这三个字吧，你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从细胞层面做抗氧化的一个内服产品，就是锦三生物麦角硫因的冻龄小金瓶儿。今天可以说是新品首次入驻到我们的商城，至尊的金标版是美丽50毫克，每一瓶是60粒，官方旗舰店是999，尝鲜体验一瓶899，周期养护两瓶1348.5，单瓶低至六百。

74。那么如果说你在前9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送你两瓶同款的一个体验装，就是每一粒是50毫克，一共是14粒。所以如果说你想从内到外留住好状态的话呢，你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小金瓶这三个字，把这一份细胞级的抗氧力给带回家。麦角硫因是什么，要跟大家就是来聊一聊，就是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然合成，所以呢它存在那种比如说菌菇类当中，比如灵芝啊、香菇啊和动物的肝脏当中。12500毫克的灵芝能够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那么真正的万里挑一，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辅酶 Q10 维生素 E 的很多倍。那么在保护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抵御紫外线损伤很多方面它都有的独特的作用。它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哈， VC 在体内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硫因它在人体内能够被细胞高效的吸收，持续发挥它的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腺体的一个抗氧化的成分，就是从根源对抗氧化损伤，延缓细胞的衰老。而且锦三生物是头部的一个全球头部的一个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麦角硫因行业的标准的定制参与者，所以它拥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凭借的一个字就是纯。麦角硫因的一个纯度高达99.99%，还有行业首创人的一个人体的一个临床的实验，在国内三甲医院完成了很多项的人体的临床的一个验证，同时也是央视品质中国行业的合作伙伴。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至尊金飘的一个小金瓶儿，相比于观其入门的这个小绿瓶儿，它的麦角硫因的含量从30毫克升到了50毫克，相当于每粒大约是1.5斤的一个鲜灵芝的有效成分，吃一粒顶三粒。同时它还复配了给细胞补充能量的PQQ， 包括辅酶 Q10 很多成分哈。同时你可以发现它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有好处的，如果你想来感受一下的话呢，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金瓶就可以了。因为夏天的紫外线比较强，熬夜很多，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由基比平时更多，每天1到2粒小金瓶，从细胞层面对抗氧化损伤，配合外涂的抗老精华，内服外护一起上，1粒50毫克，很好吞的，1瓶60粒，能吃1-2个月。所以今天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至尊版的小金瓶观其是999，今天直接降100块钱给你，899，周期的养护拍两瓶更划算，第二瓶半价。所以呢如果说你买两瓶的话是1348，低到了674块钱。如果你前90名下单，我们再送你两瓶同款的体验装，是14粒。所以你想想看啊，买的越多越划算吧，因为这种东西我们也是按周期来吃的。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金瓶这三个字哈，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是有在吃一些这个保养品啊，就是我们需要外涂然后内服，是这样的。我还吃那个辅酶 Q10 呢，然后包括前段时间的时候还吃镁，然后家长就笑我，后来他自己也开始吃了呗。所以这会儿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啊，就是我刚刚跟你说到的小金瓶，来看一看我给你推荐的这款麦角硫因的冻龄小金瓶，你也可以搜一搜好不好。他今天在此时此刻我们这边买的话呢，价格是很优惠的，记得回小金瓶就可以了。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愚人快乐送给你。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还有婉婉之的一个版本，然后我有一朋友到 KTV 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唱这个我真的受伤了，唱就是婉婉之的版本，一个女生你知道吗，都把我听哭了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听歌就是这样，特别能够戳中我们的内心深处，我哭的那一刻我朋友在八卦讲说你是有故事的人吗，我说对，有故事的人。在10:04的时候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在我们的90商城啊，给大家新上了一款沉香无事牌，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看一看的话呢，这会儿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两个字，因为三伏天没结束，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的，吹空调也静不下来，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明明累了一天脑子里面还是就是事儿转个不停，这个时候非常适合闻香定心，沉香的香气是很清雅持久的，能安神解郁定心，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的无事牌的项链，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

这会儿你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这款你可以自己用，然后送家人、送父母啊、送朋友也是非常合适的。这款哈、啊，它是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就是广东电白联合，就是电白的沉香行业协会，我们是一起选品的。所以呢，这个功课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这今天节目当中首次来跟大家推荐，一定是能够惊艳到你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整块的沉香的奇楠木，大约是七克，接近沉水级。沉水级呢，就是沉香的顶级品质的一个认证，意思就是把沉香放进水里面，它能直接沉下去，就说明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密度大，品质好，它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了沉香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在市场上呢，就是这一块沉香无石牌的售价是1300，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那数量也不多啊，就给大家599的一个优惠的价格，给你配礼盒礼袋，所以你想送人也是可以的，自己带更 OK。所以我看早上很多人都在回沉香，然后后台的订单显示呢，很多人都是两单两单的买，就是自己留一份，然后可能会给爸爸妈妈，然后呢带一个。我爸就超级喜欢带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买一块是要送给他的。因为无石牌呢，在传统的文玩里面是非常经典的款式之一。牌身是素面没有雕刻的，无事谐音无事嘛，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意思。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祝愿就是平安，无事牌不雕不琢，干干净净，非常耐旱，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不求轰轰烈烈，但求平安顺遂，对吧？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没有任何的拼接修饰，用料是很实诚，能够看得见的，你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清雅的气息。沉香是无性繁殖，需要结香才有价值，所以每一块都是来之不易的。你这会儿呢，就可以抓紧时间的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因为这块沉香我刚有讲说，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好长时间的功课，基本上是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联合的是就是广东中国沉香之乡的电白，他们那个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出来的一块，因为它的价格有多有少嘛，这块其实在市场价就是卖到1300，我们直接给大家拿的货品不是很多，现在可能也就剩个20块左右了，599的价格配礼盒礼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7天的一个品鉴期，如果说你拿回家之后你不喜欢，你可以退掉。所以呢，你这会儿可以放心的先拍，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你先拍，拍完之后你真的说，哎呀，我看了我觉得不喜欢，然后或者我觉得不值这个价，那么你退掉就可以了。我们敢有这样的自信，就是给到你，你很多朋友拿到之后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1000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给到你是599的一个价格，毕竟哈，它已经是接近沉水级了。广东电白它是素有中国沉香之乡之称的，电白沉香在唐朝已经作为贡品了。其实之前有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就是分享说，能不能就是推荐一些，比如说沉香呀，然后呢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才开始着手去帮大家进行这个溯源，最终就是跟这个电白的一个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出来的这一块沉香奇楠木。它的制作技艺呢，也是被列为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全区沉香的种植面积超过了12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沉香种植的基地和集散地。那么这次我们联合他们行业协会共同选品，就是从源头直接到你手里面，没有中间的环节，所以为什么1300能够直接给599给到你，这就是原因哈。当然我们也是把礼盒礼袋都给你配好了，你这会儿回完沉香两个字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因为本身给大家拿到的现货就不多，因为不知道大家对他的这个认可性有多强，所以我们给大家一共拿了30块，现在后台只剩下18块了。如果你想买的话呢，这会儿回完沉香之后就赶紧的秒拍秒付的原因就是我怕你买不到，你买回去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个7天的品鉴期，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可以退掉，但是我相信你拿到手之后你会觉得说啊，这个级别绝对是1000多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花的是599，我们敢有这样的自信给到你，所以你这会儿就可以抓紧时间直接回一下关键词沉香两个字来秒拍秒付。因为沉香是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的，有香中钻石这样的一个美誉，收藏圈里不是有句话吗，红木论吨卖，黄梨论斤卖，沉香论克卖。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沉香无事牌，用的是奇楠沉香，是沉香的升级版，顶级的存在。奇楠有一木五香。

晨昏有变的说法，就是说清晨到夜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香味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在中医上是名贵的药材，在香道里面是顶级的香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张凌赫演的那个电视剧叫爱你，他在里面不是演了一个中医嘛，对不对？他演了一个中医，他就是给那个女主配了那个香囊，里面就是有各种的比如香料啊之类的，有一些药材啊，那女主一闻啊，就觉得说本来很焦虑然后很难过，然后一闻就觉得很舒服。其实沉香也是这样，当你觉得很焦虑很烦躁的时候，你闻一闻这沉香，就直接在你脖子里面带着，你一闻然后整个人就能够安静下来，因为每天带它的香气随着我们的这个体温缓缓的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不对？对身边的人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我说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呢，一定回完沉香之后来秒拍秒付，很多人都是两单两单的买的原因，就是自己可能会要一件，然后还会给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带一个。我就给我爸买了一个，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喜欢带这种东西，你知道吧？除了这个沉香的无事牌，我知道身边很多朋友可能还会带那个沉香的手串哈。我刚看到微信上文文说了，说这个已经拍了，有没有手串？到时候再帮大家就是溯源一下手串，因为这次我们直接溯源的是无事牌，因为我觉得无事牌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嘛，是不是？这款在市场的价格呢是1300，今天直接599，但是现货不多，只剩下十几块了。每一块呢，我们都配有国检的一个备案证，一物一证，所以你可以直接回沉香，599元就能够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的项链了，自己带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看，你送人也可以啊，送人他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备案证，然后一物一证，是不是？包括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我们有7天的一个品鉴期，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退掉，真的是这样。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买到之后就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真的超值，我没有花1000多，我花了599，但是把这1000多级别的沉香无事牌给带回家了。抓紧时间吧，各位小伙伴们，赶紧回沉香两个字，我觉得不到中午可能这十几块就不一定会有了。如果说你喜欢，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多，先拍回去，回去真的是不满意了你再退嘛，是不是？记得回沉香两个字哈。接下来是 Jennifer Lopez 带的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去你。
1: 最最幸运的事情来自吴克群。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来自张艺兴带来的歌，名字就叫做爱谁谁。怎么样，这个歌名听的就是洒脱又带点拽哦，当然曲风也是很轻快利落的，就抛开了纠结内耗。

哦，主打就是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就爱谁谁嘛，对不对？所以整首歌你会发现张艺兴他的演唱也很松弛自然，没有刻意的炫技，歌词直白爽快，不想再迎合别人的期待，只管顺着自己的心意活，整首歌就充满着释放感，听完有一种卸下包袱的痛快，非常适合用来给自己打气的一首作品，爱谁谁，来自张艺兴。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夏轩的一首歌叫做《感伤》，接下来是周兴哲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挚友》，他就唱透了爱而不敢开口的一种无奈，明明动心了，却只能稳稳地停在朋友的位置，因为害怕被捅破之后连陪伴都失去，所以就只能以挚友的身份默默地守候，就是那种进退两难的纠结，可能很多人听完都会有共鸣吧。再来听听看周兴哲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挚友》，就在 FM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第二个小时，欧曼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Is it better? 来自 Rihanna 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沉香无事牌，也是我们首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就是沉香。如果你之后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回沉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这个沉香无事牌的一个链接了。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天热有时候真的挺心烦意乱的，即便你吹空调也静不下来，对吧？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明明累一天了，但是脑子里面还在转个不停。这个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能解郁，能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的项链，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所以这会儿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拿到购买链接。其实之前有朋友就是给我们提过建议哈，说能不能就是找一些好的沉香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联合了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帮大家进行选品的，应该知道这也是中国沉香之乡，对不对？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大约是7克，接近沉水级。沉水级就是沉香的一个顶级品质的一个认证，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沉香放到水里面能够直接沉下去，就说明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密度大，品质又好，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了沉香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市场价格呢是1300，今天我们现货不多，只给大家599的价格。这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讲的直接联合电台电白这个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所以就省去了非常多中间的一个环节嘛，直接帮大家拿到的是599的一个价格。不过我们也配礼盒礼带给到你，所以想要在这个夏天给自己一份安神定心的礼物，你直接回沉香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了7天的品鉴期，如果说拿回家你不喜欢的话可以退。我相信拿回去之后你看到就是它整个的样子，包括它的品质，你会觉得这599花得很值。所以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犹豫的话呢，就别犹豫了，趁着现在还有货，抓紧时间把这个沉香无事牌拿回家，不管是你自用也好，或者是送人也可以哈。我们都有7天的品鉴期，不喜欢的话呢就可以退货，任何就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你拿到你不喜欢就可以退换，真的是这样。所以你抓紧时间回沉香就可以了。无事牌嘛，就是传统文玩里面非常经典的款式之一，牌身素面，没有雕刻，无事谐音无事，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一个意思，对吧？我们就是想要干干净净的，耐看的，然后呢无事牌，不雕不琢，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安，对吧？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没有任何的拼接的修饰，用料很实诚，你能够看得见。而且大家知道沉香是无性繁殖，它需要结香才有价值，所以每一块都是来之不易的。刚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这次是联合电白的一个行业协会，就是他们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从源头直接到你手里面，所以它没有中间的环节，每一串沉香都有国检的珠宝材质的备案证，就是一证一物，扫码也可以验真，保质保真。那么这会儿呢，你在因为有话说，赶紧回沉香两个字，就能够以599的价格拿走我们这块沉香无事牌。它用到的是奇楠沉香，是沉香的升级版，顶级的一个存在。奇楠呢是一木五香，晨昏有变，意思就是清晨到夜晚，随着温度的湿度的变化，它的香味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在中医上也是名贵的药材啊。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每天带香气随着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不对？对身边的人有一种福泽啊。它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给长辈，所以你这会儿都可以回沉香两个字啊。市场价1300，今天直接599，但是现货不多，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先回沉香，先把它拿到手里面，先点击购买哈。到货之后你要真的觉得不满意的话，你再退货就可以了。我们有7天的一个品鉴期，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带这个沉香无事牌，然后甚至有一些朋友就带那个沉香的手串，所以沉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好不容易帮大家找到了一个品质高性价比又高的产品，还有7天无理由的一个就是退货的一个服务，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回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今天的牡丹花田呢，给你带来的限时秒杀产品就是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夏天真的非常值得拥有的一款面霜，因为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你涂到脸上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就刚刚好。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它的价格真的很合适，日常199元已经很值了，但是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是89，百元不到就能够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了，而且现在添加企业客服的话呢，还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给到你，抓紧时间回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So Crazy 来自李玟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你平常有没有手机整夜充电的习惯？我以前一直有，后来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手机整夜充电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习惯啊，因为有人在睡前的时候手机充上电，保证说我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是满的。但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一个安全保护的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会自动停止充电，或者是把充电的电流降到很小的范围。然而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的话呢，就可能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的情况下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很可能会造成就是一些就是后果很可怕的一些现象啊。所以跟手机充电如果要安全的话呢，我们还要做到，首先充电的时候远离人或者是枕头，手机发烫要尽快的停止，让手机散热，然后结束之后及时拔掉电源，使用原装的手机的充电器和这个电池，不要混用不同的手机的充电器，避免长时间充电。而且充电器的接口松动或者是过紧的话一定要更换，手潮湿的时候不要去拔充电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哟。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 Simple World 带来 David Guetta 的一首歌叫做 Mad Love。

0: 沙发上的白日梦，来自灵魂沙发乐团带来的一首歌。11:13，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在90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沉香无饰牌的项链。你这会儿可以回“沉香”两个字哈，来点击我们的购买链接。三伏天还没有结束，天热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心烦意乱的，包括吹空调也让我们静不下来，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明明累一天了，但是脑子里面还在转个不停。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适合闻香定心。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的稳定剂，就是沉香无饰牌的项链，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如果你对沉香又有了解的话呢，你应该懂得就是它的好处，所以这会儿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沉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今天给你带来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因为这次呢，我们是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的，它是中国沉香之香啊，所以一块沉香奇楠木大约是7克重，接近了沉水级。沉水级是什么呢？就是沉香的一个顶级的品质认证，就是把沉香放到水里面，它能直接沉下去，就说明它的油脂的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所以它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了沉香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市场价这一块需要卖到1300，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是和这个电白的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合作的，所以我们共同选的这一块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给到你599的价格，也配礼盒礼袋给你。所以想要在这个夏天给自己一份安神定心的礼物，你这会儿就可以回沉香了。今天我们所有的沉香的产品哈，都会给你7天品鉴期，不喜欢的话你可以退，但是呢，我们的数量不多，也就是说你要抓紧时间回完沉香，赶紧付款。真的拿回去之后你觉得哎，我不喜欢，我不想要，那你直接退了就行了哈，这不碍事儿的。无饰牌嘛，就是传统文玩里面非常经典的款式之一，牌身素面没有雕刻，无饰谐音无饰，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意思。那么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祝愿就是平安了，对吧？无饰牌不雕不琢，干干净净，非常的耐看，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不求轰轰烈烈，但求平安顺遂。所以这是一整块的沉香的奇楠木哈，没有任何的拼贴修饰，用料很实诚，看得见。所以你知道沉香它是无性繁殖的，需要结香才有价值，所以每一块都是来之不易的。今天直接给到你的价格是599，原价可是1300，因为我们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直接从源头厂家给到你发货，配礼盒礼袋。如果说你买完之后不满意，7天就是直接给你就是退货的，就是在不影响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给你退货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这块无饰牌用到的是奇楠沉香，是沉香的升级版，顶级的一个存在。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清晨到夜晚随着温度的湿度的变化，香味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在中医上也是名贵的药材，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拍啊。市场价1300不要，我们直接599，只有十几块的现货，每块都配有国检备案证，一物一码一证，所以如果你想买给自己家里面的长辈或者送人的话也是很合适的。599带走一块沉香无饰牌的项链，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记得我们是可以7天无理由的，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把东西买回去，然后如果真不喜欢的话直接退货就行了。记得回关键词沉香。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5: My Radio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可爱的灯来自焦麦琪。这首歌焦麦琪这种干净松弛的嗓音就特别像跟我们轻声讲故事一样，就把细碎日常里面的温柔瞬间全部都记下来了。那盏灯就像平房生活里面的小小的慰藉一样，对不对？所以非常适合我们慢慢静下来，慢慢聆听一首安静充满着治愈力量的歌，就是来自焦麦琪可爱的灯。那个灯可能也是我们的人生导师，对不对？所以你有想到自己的老师吗？11:26，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Pitbull 和 Come Like Blue 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黑马 Featuring Come Like Blue 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面还是比较出色的，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王力宏带来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就在九零 My Radio。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九零商城特别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就是从来没有在节目当推荐过的沉香无事牌。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真的非常适合带沉香，而且有些朋友就说我一定要带沉香，不管是沉香的手串或者是沉香的这个项链，对吧？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沉香无事牌。为什么就是最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沉香，然后推荐无事牌呢？是因为无事牌是传统文玩里面非常经典的款式，对吧？它有着无事的谐音，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意思。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祝愿不就是平安吗？自己戴也可以，送长辈也可以啊。无事牌不雕不琢，干干净净，非常的耐看。所以今天你回沉香两个字能够拿到这个无事牌的购买链接，直接点最后一个链接来进行购买就行了。其实带沉香还有一点好处，你看三伏天还没结束，对吧？天热人就容易心烦意乱，吹空调也静不下来，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明明累一天了，但是脑子里面还是转个不停。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闻香定心，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啊，对不对？沉香无事牌的项链，今天你直接回沉香两个字，点最后一个链接来进行购买，1300的市场价直接给你砍到599，配礼盒礼袋。因为呢，我们是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的。大家知道广东电白就是中国沉香之乡嘛，对不对？一整块的沉香的漆楠木，599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它的级别是接近沉水级的。沉水级就是沉香顶级品质的一个认证，就是把这个沉香放到水里面能直接沉下去，说明它的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所以你这会儿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那要抓紧时间回关键词沉香。如果说还有货的话，你抓紧时间来进行购买。我们也给到大家一个7天无理由，就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可以退，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599的价格也是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的一个价格。如果你自己去要买的话，绝对是1000多的品质。毕竟哈，就沉香也是四大名香之首，对不对？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沉香无事牌，它属于这种奇楠木啊。奇楠是有一木五香的感觉，晨昏有变的说法，就是晨清晨到夜晚，它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香味呈现出不同的一个层次，在中医上就是名贵的药材，在香道当中就是顶级的香韵。那么今天呢，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自己买来你挂在脖子上，然后呢哎呀没事说闻一闻也挺好的。然后如果说你想送给长辈也是非常合适的，毕竟每天带香气随着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啊，对不对？对身边的人也是一种福泽。而且你送人的话方便，就是他带礼盒带礼袋，它也是配有国检备案证，就是一物一码，所以你可以赶紧回沉香。现在你只需要花599块钱就能够把这个沉香无事牌的项链给带走了。刚刚我有跟大家讲，它属于奇楠木，这个品质还是挺高的。因为沉香它是无性繁殖的，需要结香才有价值，每一块都来之不易。也给大家7天品鉴期，不喜欢你可以退，但是下面我看到库存不多了，因为我们首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沉香，没有说一下给大家安排很多库存哈。如果你这会儿喜欢的话呢，要先付款，买到家你觉得不合适、不喜欢、不想要，你直接退就行了，省得到时候再没货了，然后你再说哎呀早知道买了，是不是？你先买回去看嘛，你觉得我觉得不值这个价，没有这个品质你退就行了。但是我相信你买完之后会觉得说真的是1000多的东西，你只花了599，抓紧时间回沉香两个字来秒拍秒付，非常的重要，因为后台库存已经不多了哈。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在90 My Radio。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 是指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很久很久，来自维里安带来的一首歌曲。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牡丹花田啊，在本周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限时的秒杀产品，就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缩面霜。因为夏天我们涂面霜就怕糊脸、闷痘、难吸收嘛，是吧？但是这款的面霜它的肤感特别舒服，用完不黏不腻，夏天用没有任何的负担，价格也很合适，日常售价是199，已经很超值了。但是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是89，这个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现在添加我们的这个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块钱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片面膜的一个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哈！你可以抓紧时间回牡丹来一键下单。何洁的一首歌叫做《你也配》。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

0: 票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马赛克乐队带来的作品，叫做《盛夏爱狂欢》。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刚刚这种有节奏、非常轻松放松的作品，不用想太多，也不用想说啊，它背后唱的什么故事，不用想，完全放松，沉浸在音乐当中这种感觉。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曲风，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们讲一讲。其实啊，以前我上节目的时候，你有一个名词，我就说叫工具歌啊，这些歌曲呢，它就是一个工具，用来调节咱们的情绪用的啊，也不用把它们想得太深奥的感觉，我就是这么想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们一起聊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ina Shea 带来的作品，叫做《Too Easy》。

0: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咯。那最近的紫外线强，身体代谢快，身体的自由基就像生锈一样疯狂的侵蚀细胞。这个时候啊，咱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表面的涂涂抹抹，而是从细胞层面把损伤给修好。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可以从细胞层面做强效抗氧化的顶奢内服神器，锦三生物的至尊金标版麦角硫因冻龄小净瓶。每粒呢含有整整50毫克的高浓度麦角硫因，一粒顶三粒，从源头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线粒体，真正帮咱们做到从内到外留住年轻的好状态。这瓶小净瓶啊，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正价雷打不动要999元一瓶。今天啊，锦三品牌首次入驻咱们节目，直接给出了全网首次破价的福利，尝鲜体验一瓶直降100块，只要899，拍两瓶做周期养护，第二瓶直接享半价，到手呢只需要1300多，折合单瓶呢低至600多啊！针对品牌的新客，今天咱们还有额外加码的硬核机制，只要你是前90名下单，无论是拍一瓶还是两瓶，再免费加赠两瓶同款的体验装，每瓶有14粒啊！大家算一笔账，买一瓶加上赠品，拿到手整整88粒，每天吃一粒，直接够你吃小3个月了。要是拍两瓶周期装加上赠品的话啊，每天吃一粒，直接承包你将近半年的细胞抗氧防护。想要把这份细胞级抗氧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金瓶查看详情。面对这么给力的破价机制和赠品，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打鼓，价格降了这么多还送体验装，效果和品质靠得住吗？大家绝对要放心啊，咱们这款小金瓶的出品方锦三生物是全球一流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更是行业标准的定制参与者，拥有国内的6大权威认证和美国的 FDA 认证，更是通过了国内3家医院的人体临床实验报告，效果和安全性实打实有保障。而且呢，品牌方源头直发，资质齐备，让你吃得安心，补得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还有很多人问啊，麦角硫因凭什么称为抗氧化界的爱马仕？因为它太稀缺了。自然界中啊，它主要储存于顶级灵芝和珍稀菌菇当中，整整1斤半的鲜灵芝才能提炼出10毫克左右的麦角硫因。以前旗舰店的爆款入门版的小绿瓶，一粒只有30毫克，而咱们今天这一瓶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直奔顶配，一粒高达50毫克，相当于你每天吃一粒小金瓶，就等于把整整7斤半的顶级鲜灵芝的抗氧化精华全都吃进了肚子里，而且它的纯度达到了业界极致的99.99%，没有任何化学杂质，更复配了补充细胞能量的 PQQ 和辅酶 Q10，是唯一能够深入细胞线粒体的天然抗氧化的成分，抗衰效果直接拉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来看一看啊。那吃过锦三生物麦角硫因的用户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整个人从内到外透着一股清爽和活力，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晚上睡得香了，第二天起床脸上那种熬夜的黄气和倦怠少了一大半，皮肤摸上去细腻紧致了很多。还有一些朋友说以前夏天暴晒之后脸特别容易发红长纹，现在配合外涂精华和内服小金瓶，皮肤底子稳得很，连身边的朋友都夸他最近状态像年轻了好几岁一样。那不管是暑期经常熬夜赶工受强紫外线暴晒，或者是感觉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气色暗沉，他都可以完美守护咱们的健康。每天吞服1到2粒小颗粒，很好吞咽，也没有任何的异味，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可以为体内的百亿细胞撑起一把抗氧化的保护伞，配合日常的护肤品内服外护一起上，轻松吃出好状态。想要体验这种由内而外焕发新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来查看详情。至尊金版的小金瓶官旗售价是999元一瓶，今天啊单瓶体验直降100，只要899，周期养护拍两瓶，第二瓶半价，到手呢是1300多，单瓶低至600多。最后呢一定要强调，买一瓶的话加赠品够吃小3个月，买两瓶加赠品直接承包你将近半年的抗氧化，前90名下单免费加赠2瓶体验装，这个超级福利，名额抢完就没有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拿走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每天几块钱吃出细胞级的抗氧力，恢复活力满满的好状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了解详情。
1: 等不到你， 真。

0: FM 90.0 My Radio。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李玖哲带来的作品，叫做夏天。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不知道你对夏天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啊？其实昨天很多朋友都拍摄咱们郑州天空的那些云朵，但是呢这整个夏天对于我个人来讲，就是时不时的会下点雨，或者是来个强对流什么的啊。不知道你对夏天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和我互动和聊天。接着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也发布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10点到明天上午10点，安阳西部、濮阳、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部分县市区呢，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会达到7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啊！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呢，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是有阵雨雷阵雨的，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安阳西部、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峡、洛阳、郑州西部、开封、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不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七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七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事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真。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事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那英带来的作品叫做你不是说，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如果以后啊咱们在视频上刷到那英忘记自己某首歌是怎么唱的，或者是根本记不得某首歌，非常的正常，因为之前我也刷到过有一个记者就说，哎那姐你那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哎好像是周深还是谁，就说那姐那首歌非常好听，我都会唱，然后唱了半天之后那英就说，这是我的歌吗？其实是他的歌，就是刚刚你不是说这张专辑当中的，因为是比较后期的专辑，可能当时啊打榜的时候没有那么用力，所以呢记得不是特别清楚。这张专辑叫做《那又怎样》，可以去听一听，其中很多音乐、都是比较高质量的，可能那英都记不得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呢听到的是 Alesso 加上了 OneRepublic 带来的 In Your Eye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七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七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事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真。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

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事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2: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汪苏泷带来的作品，叫做腾空。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南省气象台呢今天也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啊，预计今天上午十点到明天上午十点，安阳西部、濮阳、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部分县市区呢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和冰雹啊，请注意防范。接下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濮阳北部、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的北部、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县市是有中到大雨的，局部呢也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大家出门也别忘了带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Jess Glynn 带来的作品 I'll Be Ther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虎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

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0: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事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真。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事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
2: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而此时此刻我在想吃炸鸡，刚刚呢是阿四带来的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间有两个灵光一现的感觉。第一点就是哇，太久没有吃炸鸡了，我特别想吃。然后呢，他这首歌里面唱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我在一边吃着炸鸡一边想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哎，阿四，你当时在想什么？吃炸鸡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想到别人呢？我应该吃的时候就是非常认真的在吃。我不知道朋友们今天中午或者是今天晚上你准备吃什么，都发到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缠缠我，因为一到天热的时候这个胃口就不太好，都不知道想吃啥，明明很饿但是却想不起来什么好吃。哎，结果阿四刚刚一唱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就想吃炸鸡了，今天晚上我准备吃一下。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Glee 加上 Love 带来的作品叫做 Ted Up。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

0: 一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七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一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七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事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真。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事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1: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Go! 音乐有话说。FM 90.0。My radio。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王菲带来的作品叫做《炫目》，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南省气象台呢今天也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十点到明天上午十点呢，安阳西部、濮阳、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的部分县市区呢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可能会有10到11级的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安阳西部、濮阳北部、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是有阵雨、雷阵雨的，雨量分布不均。这两天出门也别忘了带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rtin Garrix 加上了 Choice Van 带来的 There For You。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一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事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真。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事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月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五天六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FM 90.0。
1: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现场。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

薄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6: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

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个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五十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0: Oliver Tre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One and Only。 欢迎你在17:06的时候继续来到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呢，在即将变天之前，继续来陪大家一起来听歌。因为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2点多钟的时候，河南省气象台还发布了一个暴雨的一个预警。所以呢，在未来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这个雨水呢可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而且我看到今天下午好像有一些地方也已经下雨了。所以呢，大家下班之后呢，赶紧回家。
1: 不要在外长时间逗留。
0: 对，今天下午是2:55的时候有一个黄色预警信号。
1: 这会儿从广播大厦的这个楼上面看出去的话，就好像附近的这个天气还不错呀，还有蓝天，然后远处还有这个映衬的这个云层，还挺漂亮的。
0: 对，今天下午看到我们那个听友群里面有一些人反映，有些地方也已经开始下雨了。所以你看郑州其实挺大的，有的地方晴空万里，但是有的地方呢也已经这个下雨下了好一阵儿了。阴晴不定，
1: 在夏天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种什么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啊，然后包括这个地方下，那个地方不下，这个在夏天属于是正常。
0: 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面，在下班的路上呢，也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听歌好心情。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稍后的这个小时，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到有好听的歌曲以及有趣的一些事情，还有呢就是一些超值的好物。今天带来这两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以前从未出现过。
0: 接下来听到的是苏运莹的《蓝孩子》。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仁科，
3: 我是阿茂。
4: Play 外太空。
1: Play 外太空。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向云端，哎呀，一听这首歌曲就有一种想要出去旅行的感觉、
1: 啊、好放松的那种感觉。不过最近这几天郑州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好看的云确实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对，
1: 然后再配上这首歌，我觉得哎，你再配上一些你这些天攒的拍的云的照片做一个短视频、嗯、应该也还挺有感觉的，
0: 很不错的 BGM 哈。嗯、当然说到这个出去旅行的话，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说建议大家买行李箱呀、啊、不要买的太大众了。
1: 嗯，
0: 你看这个机场行李箱的那个转盘上，
1: 嗯，
0: 黑色白色银色三色行李箱占比已经超过了80%。
1: 嗯，
0: 所以呢拿错行李箱已经成为了每次出行的一个定时炸弹。
1: 对，反正今年我是看到就以往好像还真没太注意啊、嗯、今年我是特别注意到机场在那个行李箱出来的地方它就会有一个牌儿，
0: 嗯，
1: 上面写着就是不要拿错行李之类的一些提示。
0: 对、
1: 嗯、
0: 然后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箱子是一个白色的嘛，跟很多人都出现了一个撞箱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标语说行李有相似请您勿错拿。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些伙伴呢就直接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箱子就非常的特别，
1: 嗯，
0: 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他的那个箱子呢整个外面的那个造型就是一个鳄鱼的造型，
1: 嗯，
0: 然后带着尖尖的牙齿，他说一般人不敢碰我的行李箱，更别说有什么同款了，
1: 有点吓人，反正视觉上看着。
0: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直接在那个行李箱上贴上自己偶像的那个照片，
1: 嗯，
0: 然后提醒大家说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不是你的行李箱等等等等。或者是像有一些小伙伴那个行李箱它可能是颜色会比较独特一些、
1: 嗯、
0: 比如说紫色的呀，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虽然说是黑色，但是它可能在上面用了很多的涂鸦，再不然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位网友说笑死了，他说我妈妈怕拿错了在我的箱子上面绑了个红绳、嗯、结果呢去了机场之后发现大家都是绑的红绳，
1: 嗯，
0: 还是拿错了，
1: 还是拿错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你的行李箱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独特的记号、嗯、或者说你的行李箱是不是那种比较特别的。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有一个真的让我笑出声来了、
0: 嗯、
1: 就说现在年轻人这个行李箱啊，
0: 嗯，
1: 有一个人你知道他用什么当行李箱吗？
0: 他用什么当行李箱？
1: 对，就那个东西本身它不是行李箱，但是它作为行李箱竟然也好，就是你会觉得说好聪明啊、
0: 哦、
1: 但是它作为行李箱就又很搞笑。
0: 也是 那么大的一个体积的吗？
1: 比那还大，比一般的行李箱还要大。
0: 比一般的行李箱还要大、嗯、不会把家里面的冰箱搬出来了吧、
1: 嗯哦、那冰箱太重了，那也上不了这个火车飞机呀、啊、
0: 所以他拿的是什么？
1: 上高铁的时候，上那个火车的时候、
0: 嗯、
1: 推了一个垃圾箱
0: 啊
1: 就那种绿色的，就咱们开水煎的那种扔垃圾的那种箱子、
0: 哦、那
1: 它下面有轮儿，它可以推，你知道吧？
0: 那是用过的还是？
1: 上面还有盖儿。
0: 它这个垃圾箱是用过的还是没用？
1: 怎么可能用过呢？人专门买一个这个当
0: 买一个垃圾箱
1: 当行李箱用
0: 嘛。哎呀，
1: 可能里边的行李我估计也是用塑料一些什么防尘袋之类的打包，然后放到里面。但是你想想，它是不是很好用？它下面有轮，它可以推着走。
0: 但是那盖子会开呀、啊。
1: 盖子你不打开它为什么会开呢？你怕别人偷你行李是吧？
0: 不是啊，
1: 你把垃圾箱放到车上的时候，谁会没事掀开一个垃圾箱的盖？
0: 还真是啊，而且它很难倒下去。
1: 对啊，
0: 我刚开始想的是它那个盖子会、嗯、如果倒下去的话它会开，但是想想看它体积那么大，它好像也很难倒下去。
1: 它不会倒啊，它平时咱垃圾箱不都立到那儿好好的，谁会推倒它呢？对不对？它有轮能推着走，完体积这个容积还特别大，上面还有一个盖儿。
0: 但是有一个问题
1: 啊。嗯，
0: 如果有人在火车上想要扔垃圾扔到了你的行李里面、嗯、怎么办？
1: 你可以给那个上面那盖儿上个锁、嗯、要不让它打不开。就当时那个我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有趣，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就是他推着那个东西往车上走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列车员也是一愣。

0: 可能是在沟通，问他你这什么东西。
1: 嗯，
0: 后来就是两个人交流了几句话之后，那个人就顺利的把这个垃圾箱推上车了。
1: 哎呀，所以真是只有你想不到啊，没有网友们做不到的事儿。
0: 这一届的年轻人真的是666。
1: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位流浪汉啊，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他是从东北，他要一路。他是徒步啊，从东北要走到就是一路向南，然后他车子上面放了很多的行李，我一开始我看到他那个车子，我只是看到了他的尾部的地方，我以为他前面应该会有一个什么小车呀之类的，就是前面可以骑的东西，并没有。他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平时去取快递的时候，那个会有一个小车
0: 哦，
1: 就是
0: 板车，
1: 那个小板车，他就推了一个板车，然后上面装了他的行李，然后还有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是他收养的流浪猫和流浪狗，然后他就推着那个、拉着那个走，我觉得真的，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样
0: 他也要坐火车吗？
1: 他徒步
0: 啊，徒步
1: 全程徒步，从最北边，从东北
0: 走过来，
1: 要一直往南走。然后前两天的时候看到他路过咱们河南，因为我是先被他车子上的那个小狗吸引了，然后他是去别的店里面去接水，他出来之后呢，那个小狗就非常热情的拥抱他，我觉得哇，那一幕，我说我可以请你喝个水吗？他说你不用请我喝水，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买个蚊香？
0: 你喂我50，疯狂星期四是不是？哎呦，
1: 对对对，然后我说
0: 你还对对对，你真喂他50啊？
1: 我没有喂他50，我是拿出50帮他买了点补给，给到他，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走这一路也是蛮辛苦的嘛。
0: 那也挺厉害的，要我的话，我可能会问问他，你这板车哪儿买的？从东北拉到河南了，还没用坏，真够厉害的。
1: 哎，他中间换了，他说
0: 中间换了，
1: 他现在用的那个板车就是别人看到他的板车坏了，然后给也是
0: 送给他了
1: 一个新的，所以哎，我觉得哎，这种生活你说哎，
0: 行，下一次其实板车的话，他你比如说遇到这种雨天，他还是不太方便，下一次不行还是换个垃圾箱吧，
1: 还
0: 有好赖有个盖儿，
1: 还能躲进去是吧？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啊，你发现没，就是人家真的是想出发，人家就出发了，并没有去想那么多，哎呦，我这个是不是没办法，那个是不是没办法，人家就说走就走了，
0: 你特别羡慕，
1: 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咱们再解决什么困难就行了，
0: 你要不你也试一试呢？
1: 我马上8月8号我要走了。
0: 你那是说走就走吗？
1: 我那个是
0: 你那计划多长时间了，还从咱这儿招募了这么多听友跟你一起，
1: 对对对反正我在路上照顾，
0: 你要不你也推个垃圾箱吧推个垃圾箱，
1: 我这个我要真推垃圾箱啊，我上不了飞机，你想想看，对不 对？我也没有办法打包行李。
0: 那你到云南落地了之后买一个，
1: 咱就是执着于垃圾箱了，是吧？
0: 方便，主要是觉得很方便，是吧？大伙儿用着也方便。
1: 行，我到那边看看有没有垃圾箱、冰箱贴啊之类的，给你带回来一个。
0: 行，可以。
1: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注意安全，听歌好心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曲目来自Carly Rae Jepse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 After All， 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0: After All 这首歌曲来自 Kelly Ray Jepse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28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刚才咱们还聊到旅行啊，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咱们出去去新疆旅行的时候，在那儿就是大家同时被一个东西吸引到，
1: 和田玉是吧？
0: 和田玉，然后
1: 我也被吸引到。
0: 对，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去选那个玉的时候会选那个无事牌，然后
1: 现在黄金也有啊，对吧，
0: 也有无事牌，是吧？就好像那个无事牌它有一个很好的寓意，无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没什么事儿，
1: 对，
0: 然后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没有修饰这样的意思。它其实取的这个寓意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也是咱们中国人对一个人非常美好的一份祝愿。
1: 对，其实什么是最好的？
0: 无事儿是最好的，
1: 没有事儿就是最好的，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对，所以就像以前我们说
1: 无为而治啊等等之类的，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有不如无呀。
0: 对，所以就像有时候我们看新闻的时候说，哎，某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某件事情，哎，没有这个报道，哎，但其实说明没事儿，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
1: 对，
0: 所以呢，今天说到这个无事牌的话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90好物，也是以前在我们90号店的直播间里面其实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个也是给大家申请了好久好久的一个品，就是沉香无事牌。
1: 对，因为其实你看，你一个和田玉的无事牌，或者说一个黄金的无事牌，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高的啊。那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你可以上身戴的，然后比较方便，价格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又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的这个东西。尤其是这个沉香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稳定剂，那个香味啊，安神解郁定心，
0: 对，
1: 真的特别好。
0: 对，那这款品的话，它是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然后联合了这个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来给大家选的这块品，一整块这个沉香奇楠木，它的重量大概是7克，接近沉水级。什么是沉水级？就是沉水级。

0: 它是沉香的一个顶级品质的认证、
1: 嗯、
0: 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个沉香放进水里，它能够直接的沉下去，这个就说明它的油脂含量是高的、
1: 嗯、
0: 密度是大的，品质是好的、
1: 嗯、
0: 而且它是没有任何雕饰的，保留了沉香最为原始的状态。市场价格的话，你买这样的一块沉香无事牌是1300块钱一块、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有30块现货，其实到我们节目里面了也就只剩下10块了哈、
1: 嗯、
0: 现在只需要5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它，而且是配这个礼盒礼袋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希望在这个夏天给自己或你给家人一份这种安神定心的礼物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回复沉香的香，你就可以看到这份东方雅韵，哎，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
1: 对，沉香啊，你看它为什么会有一个所谓的市场价、
0: 嗯、
1: 包括这一块无事牌它是有它自己的重量的，就7克左右、
0: 嗯、
1: 其实你看它跟黄金甚至都有一些类似了，就是它的克重是多少，它是有相应对应的一些价格，就是不同品质的沉香、
0: 嗯、
1: 它的价格是多少，然后它克重是多少，最后算出来是一个总价。
0: 嗯，
1: 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曾经送给我一个沉香的手串，
0: 嗯，
1: 就我真的特别喜欢那个味道、
0: 嗯、
1: 特别特别喜欢，
0: 对，
1: 就它真的会让人很沉香啊，让人沉静下来、
0: 嗯、
1: 让人能安静下来，就是你感觉好像很多的事情不会被打扰到。
0: 对，
1: 后来你知道那个手串我自己没有带，
0: 嗯，
1: 我把它送给了我妈妈，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戴上它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好，我也希望我家里人，就尤其是最亲爱的妈妈、
0: 嗯、
1: 就是不要平时比如说因为一些事情心情不好
0: 啊
1: 就是哎对，然后睡眠不好的时候、嗯、我就说你戴上这个手串，如果说你戴这个手串不方便的话，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床头，
0: 嗯，
1: 然后呢这样的话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闻到这个香气，其实对睡眠安神啊平定焦虑啊都有很好的一些作用，所以我就送给我妈妈。这个无事牌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过它换了一种形态而已、
0: 嗯、
1: 就是有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沉香的手串，然后现在呢就是无事牌。那无事牌其实它也是传统文玩里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之一， 对吧？
0: 对，每天戴的话呢、嗯、就是它也可以达到一个随身安神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这个无事牌它用的是那个奇楠沉香嘛，它是沉香的一个升级版顶级的。
1: 嗯，
0: 然后奇楠呢它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也就是说它从清晨到夜晚它会随着你温度湿度的变化，这个香味是呈现出来不同的层次的。
1: 嗯，
0: 在中医上是名贵的药材，在香道当中它是顶级的香韵。
1: 嗯，
0: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了嘛，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而且它不是说咱们香水的那种味道，它就是一种让你能够凝神静气的一种味道。
1: 它是很天然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它不是那种化学你造出来的那种很后天的那种香味，它是天然的。
0: 嗯
1: 嗯，你想想沉香啊，中国有四大名香叫沉檀龙麝，
0: 嗯，
1: 沉香就是
0: 排在之首的
1: 第一位的。
0: 嗯
1: 啊、号称是木中舍利啊，
0: 对、嗯、香中钻石。
1: 对，你看黄花梨什么的是吧，那都是论斤卖的，红木是论吨卖的、
0: 嗯、
1: 沉香正儿八经的刚才跟各位分享过了，这一个无事牌是7克左右，它是按克卖的。
0: 对对对、嗯、而且呢我们这次帮大家选到的品，你看这次是来自广东电白嘛、
1: 嗯、
0: 广东电白它是中国沉香之乡、
1: 嗯、
0: 然后这次呢特别联合了电白沉香行业协会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共同的选品，就是直接从源头直接来到我们的 Maridio 听友的手里，没有中间的环节、
1: 嗯、
0: 而且这个每一串沉香它都是有国检珠宝材质的一个备案证、
1: 嗯、
0: 属于是一物一证，你扫码就可以验它的真伪，保质保真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再加上它是自带这个礼盒礼袋，所以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份非常非常体面的礼物去送长辈啊，或者是送你心中非常重要的人。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沉香的香字，你就可以把这份东方雅韵带在你的身上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各位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香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天这个7克左右市场价卖到1300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事牌、
0: 嗯、
1: 啊，沉香的无事牌，各位直接差不多5折，五折还要多、
0: 嗯、
1: 啊，五折还要多一点点，比五折还要低啊，比五折还要低一点点的一个折扣就可以带走了。7天的品鉴期，不喜欢是可以退掉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只要不影响任何的二次销售，都能够退换货。
0: 嗯。
1: 那各位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

0: 说上回复关键词
1: 香，
0: 一个字儿香就可以了。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王力宏和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另一个天堂》。哎呀，王力宏现在其实还在养伤当中，因为他那次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哎，不小心也是出现了一个舞台事故，然后脸上也是缝针缝了很多。但真的他太敬业了，就是当时他摔倒的那一刻，工作人员上去的时候，他并没有让对方去搀扶他，而是坚持把歌曲唱完了，并且人家的那个音调啊什么的，没有一丝的跑音的那种地方。
1: 是
0: 啊，太稳了，
1: 职业专业，
0: 真的很专业的，
1: 敬业。
0: 嗯，欢迎
1: 耶，
0: 希望他早日康复哈。
1: 嗯，
0: 欢迎你在17:4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了，由牡丹花田冠名播出。同时呢，如果你在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当中，如果能够最快答对，也可以获得由牡丹花田提供的一份奖品。嗯，
0: 是的。那么今天出到这个题目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嘛，所以待会儿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回答，然后我会帮大家提问三个小提示，然后各位呢也可以，你听到你觉得什么是正确答案，你都可以快速的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最快答对的依然是可以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小羊精华一个。
1: 嗯，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就要开始出题了。
0: 来吧，开始出题。
1: 好，请问，你知道人在很伤感的时候为什么就特别想去吃东西吗？
0: 人在伤感的时候，
1: 可以通过吃东西来缓解，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会去主动的去吃东西。
0: 哦，
1: 嗯。
0: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答案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成语吗？还是一个什么歇后语吗？还是怎样？
1: 它是一个成语。
0: 一个成语。
1: 哎，第一个提示，这个答案是一个成语。
0: 那么这个成语一般我们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
1: 悲伤的时候吗？
0: 哦，就是悲伤的时候。
1: 哎，好，第二个提示，这个成语它用在什么场合？悲伤的时候。
0: 悲伤的时候。
1: 哎，
0: 那么这个谐音梗它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呢？
1: 它是中文的，
0: 中文的谐音梗。
1: 好，第三个提示，中文谐音梗。好，各位可以来捋一捋思路了。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有的人在特别伤感的时候就特别想去吃东西？首先第一个提示，中文谐音梗。第二个提示，这是一个成语。第三个提示，这个成语会用在平时伤心的时候，伤感的时候，
0: 伤感的时候。
1: 哎，对，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就可以来作答了。今天最快一位答对的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份奖品。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给大家2:57的时间，这首曲目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 Beat Yourself Up。

0: Charlie Puth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Beat Yourself Up。
1: 是的，17:48，我们的好音乐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也正在进行当中。刚才与这位叫37的朋友，他说，大七，我这条回复不是来猜答案的，我是想说，你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呢，跟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所以我现在就约了我的朋友待会儿要去吃好吃的。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回复了他一下，我说哈哈哈，多吃点啦。结果打错字了，打成了多吃点辣。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吃川菜？他说太神奇了。
0: 你是想给他说多吃点啦？
1: 啊，对，我是那个本来是口字旁的那个拉拉拉拉那个拉，结果打错字打成了辣，这就是缘分吧。
0: 这不就巧了吗？对不对？
1: 哎，多吃点辣啊！
0: 哎，所以吃辣真的是能让人开心的，是吗？
1: 过瘾吗？
0: 真的很爽。
1: 其实主要是在吃上，吃什么？还是取决于你喜欢吃什么，我觉得这个。
0: 对，我觉得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问问自己你想干嘛，然后你就直接就去干就行了。
1: 对，
0: 我昨天也是，我感觉就是下班那会儿，我就感觉心里有点堵堵的，然后我就去跑步去了。你别说，
1: 越跑越堵。
0: 没有，5公里跑下来，感觉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而且一称体重，体重也下降了，就好开心啊。
1: 不错，只要是任何的事情能让你开心，这个就
0: 是好事儿。
1: 对，然后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人，有些人为什么在伤心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东西，或者伤感的时候吃东西？很多的答案啊。燕子说食不甘味，
0: 食不甘味。
1: 然后亚如说悲从中来，
0: 好像跟吃。
1: 对，因为它有三个提示嘛，其中一个是成语，一个是中文谐音梗，另外一个是跟伤心伤感有关系。月球上的人说喂饱了就不疼了，
0: 这个成语挺长啊，
1: 这有点太普通了，这个成语。但是今天其实只有一位答对了，
0: 而且答得特别的快。这位叫恩恒的朋友，他说因为
1: 伤心欲绝。哎，那个绝呢，就是咀嚼的绝，
0: 伤心欲嚼。
1: 哎，伤心欲绝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恒，你真的很厉害啊，恒，你这个智商很高啊。恭喜恒获得了我们送出的牡丹花田带来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然后这一份小礼品呢，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牡丹，然后添加牡丹花田的这个企微之后呢，我们的小助理会在后台直接给你发货啊，发奖品，你就坐等收货就行了。
0: 是的，
1: 这一周呢，牡丹花田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本周福利，是紧素面霜。就是那个特别适合夏天用的那个面霜。
0: 是，肤感非常的好，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就是那种挖出来自己会慢慢流平的那种，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我觉得夏天用它真的很好用，就属于是那种不

0: 年不腻型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成分是非常硬核的，里面呢添加有这个瑞士蒂斯曼的一些成分，然后再加上就是有它那个可溶性的蛋白，它是可以给我们紧致淡纹的。另外呢，里面还附配了牡丹花水，还有牡丹籽油，以及古法桃红四乌露，
1: 是的，
0: 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就是哎呦，这个价格是真香，日常售价呢199块钱已经是超值了。那这次呢，牡丹花田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售价，请听好，只需要89块钱。
1: 对，这个比我们平时我们自己人在内部拿的价格还要低，
0: 真的，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而且这个福利还没完，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不仅是可以买到这个牡丹花田的这个紧致真颜的这个面霜，而且呢，你添加启微客服，他还会再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你89块钱到手一瓶面霜，再加上两片面膜，这个福利真的可不是天天有啊，朋友们。
1: 是的，所以
0: 赶紧回复牡丹，
1: 赶紧回复牡丹，然后可以通过那个链接直接来抢。今天只有5瓶，这个紧缩面霜也是只给到各位5瓶。你现在呢回复牡丹就可以抢到了，看看谁今天能抢到这个超级划算的牡丹花田的福利。
0: 是的，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My

0: 传雄和杨和苏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儿》。欢迎你在17:57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不给各位喝茶了，今天来吃点不一样的。
0: 对，
1: 今天这个东西、
0: 咱们就是逆生长一下，
1: 咱就是说它的名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口服胶囊
0: 冻龄小金瓶。这个是干嘛的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抗氧化界的一个爱马仕，就是25家抗衰首选。我觉得抗衰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特别的重要。
1: 是，平时我们都比较清楚的，像是什么虾青素啊、辅酶 Q10 啊，这两年就特别火，是吧？包括维 E 啊、但是呢，这个麦角硫因它。这个是它的一个元素的名字啊，它的抗氧化能力要远远高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像虾青素、辅酶 Q10 还有这个维生素 E。
0: 对，它是一款从细胞层面帮我们做抗氧化的一个内服的产品。然后今天也属于是新品，首次入驻我们的90号商城。那这个是有一个至尊金标版，每粒是50毫克，然后每瓶是60粒。咱说说它是干什么的吧。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品？这个麦角硫因又是什么？麦角硫因呢，它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就是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主要存在于一些比如说菌菇类，比如说像灵菇啊、灵芝啊、香菇啊，或者是一些动物肝脏当中。12500毫克的灵芝仅能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
1: 咱以前看那剧里边都是吃灵芝长生不老，是吧？
0: 对对对，
1: 有道理。
0: 然后它的抗氧化能力呢，是虾青素啊、这个辅酶 Q10 啊，它的很多倍了。在保护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等等这方面，它都是有独特的作用的。然后它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就是维 C 在体内几小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麦角硫因它在人体内可以被细胞高效吸收，持续的发挥作用。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深入细胞线粒体的一个抗氧化成分，从根源对抗衰老。
1: 对，所以说如果你想抗老，我觉得除了护肤品之外，内服的这个麦角硫因、然后口服胶囊你可以来试试看它的效果如何。刚才有提到它的品牌，这个厂商锦三生物，这是全球一流的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啊、也是整个标准行业的制定者，所以试试看吧，因为它价格还挺划算的。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小金瓶，或者回复一个字金，都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了。
0: 是的，回复金就可以了。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对，
0: 感觉整个人境界都不一样了。
1: 对，很舒服，然后很凉爽的感觉。
0: 嗯，
1: 那今天呢，还看到了一个微博上面的热搜话题，说为什么冰箱能一直开？
0: 嗯，
1: 但是空调不能。
0: 嗯。为什么呢？
1: 其实空调也能一直开啊，只要你舍得用电它就能一直开。
0: 对，但是其实冰箱相对来说你可以一直开，是因为它省电。
1: 因为它本身，你想想冰箱里面它本身那个空间就比较小一些，
0: 它是保温的，它层层保温，它整个的结构和我们家里放空调的这个房子是不一样的。房子肯定是它没办法像冰箱一样那么厚一层保温啊，是不是？
1: 对，而且因为你看它空间小，冷气跑不掉，
0: 嗯，
1: 维持温度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
0: 嗯，
1: 但是你想想，你空调，你房子隔热是远不如冰箱了吧、
0: 嗯、
1: 你的这个墙壁门窗都在不停的换热，空间还特别的大、
0: 嗯、
1: 为了维持这个大空间的低温，空调只能够持续的
0: 高工作
1: 高功率的运转，那个感觉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那道题一样、
0: 嗯、
1: 这边给你放水，那边给你出水，问什么时候能够蓄满一池子的水
0: 很形象了。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更加的这个费电一些。
0: 冰箱就是出水少是吧？
1: 对，人
0: 房子就是出水多啊，都同样进水，同样制冷，但是呢，房子就是出水多，然后冰箱就是出水少。但是我其实看完这个之后，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嗯，
0: 就咱平时不是经常有的时候吃外卖送的那些保温袋儿，
1: 嗯，
0: 你要不你给家里糊上这么一层？
1: 但它一次性的呀，它经不过风吹日晒呀。
0: 你糊墙里边，谁让你糊外边啊？
1: 糊家里面。
0: 对啊，你就是保温那一层，你糊到家里边去代替壁纸。
1: 哦，
0: 是，那不就起到
1: 了
0: 一个
1: 起到了一个
0: 冰箱的保温作用？
1: 是是是，我觉得我要是看到我家壁纸是这样，我心都是凉的。
0: 你自己都变成外卖了，
1: 心凉了。
0: 人变成外卖了，
1: 哎、
0: 变成菜了。
1: 心凉自然凉，我家的空调都不用开。
0: 啊，心凉自然凉，
1: 对对对，
0: 确实也是，
1: 是
0: 就是家徒四壁的感觉就出现了，
1: 对，
0: 是吧？家里的灯光光线也特别好哈，灯一开还反光的呢，
1: 是灯都不用开了，只开一盏就行，
0: 点个蜡烛，哎，营造出非常好的氛围，
1: 确实也是非常节能、
0: 不过其实我看到他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说法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一个提示还是挺到位的，
1: 嗯、
0: 就是说其实冰箱怎么说呢？空调一直开不开这个问题不大，
1: 嗯，
0: 问题大在空调可以一直开，但是你的窗户不能一直关着。
1: 哦，
0: 我当时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因为现在到夏天、
1: 嗯、
0: 我们好不容易家里凉快起来了，其实很、
1: 嗯、
0: 可能通风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哦，
0: 但是呢，其实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经常去通风的。
1: 当然
0: 啊、因为空调里面也会有一些细菌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1: 你看冰箱一般它就不通风，
0: 嗯，所以它不容易坏。
1: 所以你看茶叶就不能放到冰箱里面，因为它味儿啊、嗯、它容易吸味儿。
0: 说的怎么成味儿了呢？
1: 那你看咱家要
0: 是说的
1: 是
0: 这个空调它健康，你这成味儿了，也确实味儿啊。
1: 对，我说冰箱里面嘛、
0: 哦、
1: 冰箱因为它不通风，
0: 是啊，
1: 它味道跑不出来，它可不就是有味儿了吗？
0: 就你空调家里时常不通风也味儿。
1: 对对对，
0: 你上班回到家一开门，嚯，嗯。
1: 但是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一点、
0: 嗯、
1: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它雷雨天气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冷不丁的给你来一个大风啊暴雨啊之类的、
0: 哦、
1: 所以你开窗通风的时候最好是家里有人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你出来上班的时候还是把窗户都给关住，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0: 哦、反正呢连续开空调不宜超过4个小时、
1: 嗯、
0: 而且长时间密闭的环境会导致这个空气的浑浊、
1: 嗯、
0: 湿度的降低，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的不舒服啊，不适感、
1: 嗯、
0: 建议每2-3个小时你开窗通风一次，
1: 是、
0: 啊、然后包括这个空调的滤网呢每2周啊清洗上这么一次，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了。
1: 嗯，
0: 嗯，
1: 是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0: 嗯、
1: 欢迎你在18:0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叫做没有什么不可以。

0: 银河快递带来的歌曲没有什么不可以，
1: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就最近出门啊不可以不带伞、因为说来一个预警就来一个预警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这个天气的预报哈。今天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呢，还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也是预计今天在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呢，郑州的航空港区的附近会有这个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响，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局地还会有8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我昨天晚上就在咱们郑州北边跑步，就是贾鲁河边，我在跑步的时候，我是从东往西跑，然后我就看到西边的那个天空一直在打闪电，然后我就当时说我得跑快一点，这个一定要跑在这个闪电之前回到家里面。还好闪电确实离我们还是比较远，昨天一晚上也没下下来。
0: 我得跑快一点，我得追上那个闪电，让他劈我一下。
1: 劈得劈你，
0: 闪电侠是。
1: 所以呢，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再结合上最近一段时间三伏天比较炎热，就是人容易变得比较焦躁一些。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最近好多的朋友都会有一个相同的问题，说我好像心烦意乱的，晚上睡也睡不好，白天坐不住，上班的时候效率也不高，
0: 对，
1: 晚上回家之后我睡不着，这个时候对。心烦意乱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真的很适合闻香定心。但你要说你闻香水吧，说实话夏天闻香水有一种腻腻的感觉。
0: 夏天你闻香水啊，你可能越闻越烦，尤其是比较浓郁的那种香水味道，
1: 对，
0: 是不是
1: 配合着有一些那个热热的那种汗的那个味道。
0: 哎呦喂，
1: 真的
0: 真的
1: 就夏天
0: 你闻到过是吧？
1: 我闻到过，就是那种你说
0: 想遮那个汗味没遮住，
1: 但是又香味加着汗味加在这一起。
0: 行了、咱别说这些不好的味道，咱说点好味行吗？
1: 行，咱说点这个清新优雅的沉香的香气。你之前你是用过沉香的对吧？
0: 对对对，
1: 特别的安神解郁和定心。
0: 我其实说真的，我今天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应季的啊。就是一方面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现在谁每天还不遇到一点烦心事儿，对不对？有的时候烦心事儿多了之后让我们焦虑，焦虑多了之后真的晚上你就睡不着，你往那一躺，你脑子里就开始回想今天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又遇到了哪些人，是吧？你会不会很烦？
1: 是，情绪都不稳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随身携带一个情绪稳定剂。
0: 对，他今天的这个，他跟我那个沉香不一样，我那个沉香是手串，也是之前我一个朋友送我的，然后呢，他这个沉香是个无事牌
1: 项链。
0: 你会发现，就无事牌这些年特别的流行，
1: 对，
0: 不光是沉香，像一些玉啊、一些金饰啊，都是做的有无事牌的这种形状。它不光是戴在里面，它可以戴在外面，你穿个 T 恤是吧，只要合适的这种穿搭，然后作为一个其中的元素也挺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当然一方面是它的外观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沉香本身它的那个香味儿。就是我觉得反正我个人对于沉香的这种味道是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我是希望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多清新清雅，然后呢安神，同时让我们能缓解一些焦虑，就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想要静下来的感觉。
1: 对，
0: 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
1: 对，这个也是我们真的是费尽心思帮大家挑选到的一款品啊，因为这个我们也是直接给你来了一个源头溯源，在广东电白。广东电白呢，它是有中国沉香之乡的这样的一个称号。电白沉香它在唐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作为贡品制作这个技艺呢已经被列入了广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整个这个区呢沉香的种植面积是超过了12万亩，也是全国最大的沉香种植基地和它的

0: 集散地。那这次我们也是特别，这个90号商城联合了电白沉香行业协会，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共同的选品，就是从源头直接到你的手里。
1: 对，
0: 这个没有中间环节的。
1: 对，它每一个沉香的这个无饰牌上面都会有国检的珠宝材质的备案证啊，一物一证，扫码是可以验真的。
0: 是，
1: 所以这方面，因为这些说真的啊，这些手串啊，包括这些饰品啊，古玩类的，都不算不上古玩吧，就是这种，这叫什么呢？
0: 木质结构的，
1: 不是，它就是一种玩的东西，它这个水很深啊，对，文玩算文玩，不算古玩，就它这个水很深，
0: 对，
1: 但咱们这个一物一证，所以是保质保真，这个你完全放心就可以了。
0: 是，
1: 另外再说一下这个沉香好就好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沉香，一个是它是无饰牌，这两年特别流行，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寓意就特别好，对吧，为什么要都做无饰牌，是因为谐音无饰嘛，对吧，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也是其实我觉得最真挚的一种祝福了，就是平安，对吧，不雕不琢，干干净净，当然它越是没有加雕刻加装饰的，它其实越耐看，
0: 对，而且它用料确实实诚，你就能够直接看得见了。
1: 对，另外一个呢，这个沉香的选材是什么，它选的是沉香，是沉香奇楠木，
0: 奇楠木
1: 它没有任何的拼接修饰，就是一整块真材实料，你是可以看得见的，它整个戴上之后呢，不光是让我们就是缓解焦虑啊，包括安神这些，其实你外面就是当做一个饰品去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沉香的这种清雅的气息，它也是会能显露出来，给你的气质加分，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奇楠木的这个沉香，其实真的它的级别已经是很好了，接近沉水级。沉水级是什么概念？是沉香的顶级品质认证。它接近这个沉水级的话，它整个的这个油脂的含量啊、密度啊、品质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
1: 平时在市面上都是按克买的啊，咱们这个无饰牌就是七克左右，整个无饰牌下来的价格，现在的市场行情的价格是1300块钱左右。但是当然咱们给各位的价格肯定要比1300要划算很多。
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五块现货。现在这个申请的价格上面也非常非常的宠粉，599块钱，
1: 对，
0: 大家就可以买到，而且它是配礼盒礼袋的，所以不管你说，哎，今年夏天我想给自己一份这个安神定心的礼物，或者是说我想给家人送上这样的一份祝福，或者是给心中比较重要的朋友送上这样的一份祝福，也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回复
1: 香。
0: 沉香的香，你回复香，回这一个字儿，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一个是它比市场价现在要便宜一半还要多，对吧，便宜一半还有五折，比五折还低的一个折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你很喜欢，那么你可以买来自己戴。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感冒，其实我倒建议你给父母配上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我那个手串后来我就送给我妈妈了，因为那阵儿她老是心情不太好。所以后来我说你回去带着，如果说你平时做家务觉得不方便，那么你就把这个手串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你枕头边上。因为沉香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它是静心安神嘛。然后所以我就把它送给了我妈妈。我觉得这种无饰牌送给长辈，一个是他们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对这种东西，哎，还是比较喜欢的啊，就是由自内心的喜欢。另外一个寓意也好，再有一个它有实际的功能，所以反正自己想带那当然没有问题。我觉得其实给父母啊或者朋友，你很在意的朋友，就是如果他最近心情不好或者干嘛的，就是给他安排上这样一块也很到位啊。
0: 是的，我们每一块呢都是配有国检备案证的一物一证哈，大家直接回复沉香的香，你就可以用599块钱带走一块沉香无饰牌项链了。
1: 是的，
0: 只有五单，看看谁有缘吧。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沉香的香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这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瞬间的瞬间》，欢迎你在18:2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我今天还看到有人说这个减肥的这件事儿，这个博主啊在讲自己就是家里面的长辈说，哎，发现这个年龄大了之后，肚子上的那个肉怎么都减不下来。后来呢，因为

0: 他是营养师嘛，他就在分享，他说这个减肥啊，你要先减内脏的脂肪。
1: 哦，
0: 怎么样能够让内脏的脂肪渐渐消失呢？其实是有一些饮食习惯的，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就是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之内你得吃富含蛋白质的早餐。
1: 哦，
0: 你像老一辈人啊，早上特别喜欢吃那种
1: 喝粥，
0: 纯碳水，
1: 嗯，
0: 或者是那个糖油混合物，
1: 油条，
0: 哎，包子啊，嗯，面包，白粥，这都是哈，
1: 嗯，
0: 而且这样吃的话，就是你升糖会特别的快，容易堆积身体里面脂肪，
1: 嗯，
0: 所以呢，建议一定要在起床后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你的早餐，并且要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你至少吃一个全蛋吧，然后可以再配一份豆花啊，或者豆浆，
1: 嗯，
0: 碳水的话，你可以选择含蛋白质比较高的燕麦片，
1: 嗯，
0: 饱腹感也比较强。升糖也不会那么快，
1: 嗯，哦。
0: 然后第二的话呢，他建议就是每周吃三到四次，
1: 三到四次是什么？
0: 三到四次菌菇类的这个食物，
1: 哦，
0: 蘑菇小炒肉啊，
1: 嗯，
0: 平菇炒蛋呀，啊，这种的。
1: 炸蘑菇呀？
0: 就别炸了。清炒吧，
1: 清炒一下，
0: 但确实炸的挺好吃的，嗯，
1: 椒盐蘑菇，
0: 对对对，说这个菌菇呢，它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和真菌多糖，
1: 嗯，
0: 它饱腹性比较强，热量也低，
1: 嗯，
0: 你要炸的话热量就高了哈，
1: 哦。
0: 然后第三呢，他建议说下午三点，
1: 蘑菇刺身能吃吗？
0: 蘑菇刺身啊，哎，你吃过吗？
1: 没吃过，不建议吃啊！
0: 我
1: 就开个玩笑，
0: 刺身类的，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0: 对，
1: 还是有风险的，嗯。
0: 然后说这个下午三点之后戒果糖，
1: 嗯，
0: 果糖呢跟米饭、馒头里的糖分有点不一样，它几乎是靠肝脏来代谢的。一旦吃多了之后，这个肝脏处理不过来，
1: 嗯，
0: 就会直接把果糖转化为脂肪，直接长在你的小肚腩上了。
1: 哦，
0: 内脏脂肪高的人，尤其是需要控制果糖的摄入量。下午三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吃水果类的啦，
1: 哦，
0: 还有外面买的饮料啊、奶茶，它都是含果糖的，这也是得注意。哎，这么说，
1: 果糖，嗯，对，现在连果糖都没有，都是果葡糖浆，
0: 你说
1: 简称果糖。
0: 你说是奶茶里面的，
1: 就是很多的甜的饮料里面，你会发现有这四个字，
0: 哦。
1: 其实这四个字就怎么说呢？
0: 不是真的果糖。
1: 对，
0: 这四个字可能
1: 是合成的，
0: 可能是商标，果糖是商标。
1: 合成的啊，
0: 嗯！我前两天还刷到了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吃水果这件事儿，
1: 嗯，
0: 说其实你观察一下明星啊，
1: 嗯，
0: 他们大多数人是很少吃水果的，
1: 嗯，
0: 尤其是就是我，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嘛，
1: 嗯，
0: 再加上它是寒性的。那真正就是那又特别喜欢吃水果，那也尽量是放在下午三四点之前，别太晚了。
1: 哦，
0: 你看这个里面他也是说了，你最好是在三点之前吃这个水果，三点之后呢就戒果糖了，要不然你肝脏代谢不过来，
1: 所以就是内脏脂肪会高。所以有的人，
0: 嗯，
1: 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四肢看起来
0: 嗯瘦瘦的
1: 瘦瘦的并不胖，
0: 嗯，
1: 但是肚子可能会稍微大一点，那这个真的是要警惕一下内脏脂肪，
0: 是
1: 像苹果型的这种身材啊，
0: 嗯，
1: 是吧，需要注意一些。
0: 对，
1: 嗯，
0: 除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抗衰的方式，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身材更好一些。
1: 对，因为你的身体的负担小了，
0: 嗯，
1: 那么你整个身体状态就会很好。
0: 对，
1: 最近我一直在催我妈减肥。
0: 哦，但是说实话年龄大了确实不，嗯，不好减。
1: 不好减，但是还是适当的要稍微减一点。
0: 对对对，
1: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超重很多的话，你的身体的一些关节，人年龄大了之后都会有一些退行性的病变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关节啊肌肉啊它都会可能会不太好使了，
0: 嗯，
1: 就是有点超重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适当能减的话减一减，
0: 对，也会看起来更年轻一些。
1: 对，
0: 说到这个冻龄的话呢，今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回复黄金的金，
1: 嗯，
0: 帮你冻龄一下。这个是来自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口服胶囊，
1: 嗯，
0: 这个口服胶囊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帮你来抗衰的。这个麦角硫因呢，它的抗这个抗氧化能力啊，它是远高于像虾青素啊、辅酶 Q10 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E， 被称为是抗氧化界的爱马仕。
1: 嗯，
0: 25+的抗衰首选。
1: 25+的抗衰首选。
0: 嗯，
1: 其实这个麦角硫因这个东西呢，可能我们甚至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但其实它真的是个好东西。
0: 嗯，
1: 就是它为什么说能抗氧化呢？就是它可以精准的靶向线粒体清除自由基，
0: 嗯，
1: 它能抵抗的就是紫外线还有蓝光带来的一些光老化的损伤。你像对皮肤多重要啊，
0: 嗯，
1: 我们上次还跟各位说呢，就是

0: 像这种防晒啊，紫外线防晒能减少80%的皮肤问题。那你看，它其实也是从内里的这种角度去清除，紫外线，抵御紫外线和蓝光带来的光损伤。
1: 嗯，
0: 包括减少胶原蛋白的分解呀、啊，帮助你的皮肤提高弹性和光泽，延缓机体的机能衰退。
1: 嗯，而且就是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锦三品牌首次入驻我们90号店、
0: 嗯、
1: 这个锦三旗舰店上它其实有一个爆款，就是入门版的小绿瓶、
0: 嗯、
1: 它一粒那个麦角硫因的含量呢只有30毫克、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是锦三上面的至尊版的小金瓶，它的麦角硫因的含量直线升级为了50毫克。
0: 嗯，
1: 50毫克什么概念，就是约等于一斤半的鲜灵芝的含量。
0: 嗯，
1: 一粒儿顶三粒，所以它的抗衰效果直接就拉满了。
0: 对，
1: 而且今天呢是这个锦三品牌它首次入驻嘛，所以给到大家一个全网的首次破价销售，每瓶先直降100块钱。
0: 嗯，
1: 你看它原本的你要去它的旗舰店上面买的话，这样的一瓶是999。
0: 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和这个锦三品牌合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店铺里面是只需要899。
0: 嗯，
1: 而且它会针对这个周期巩固，第二瓶的话还可以再享半价。
0: 嗯，
1: 到手一瓶才600多块钱。这个品牌方呢也针对新客户有额外的福利，就是前90名下单的话还会再免费加赠体验装两袋呢，它每袋是有14粒嘛，所以今天从这个999元你可以直接到手2瓶半，然后能吃半年。
0: 嗯，
1: 然后吃出这个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试一试。这个锦三生物啊、嗯、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也不太熟悉，它其实是在麦角硫因的这个赛道当中非常牛的一个大厂。
1: 嗯，
0: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玻尿酸大家都清楚对吧、
1: 嗯、
0: 华西生物其实就是 原料工厂。
1: 是、
0: 华西生物其实在最早之前大家对它也不是特别熟悉，只不过这两年它开始直接面向 C 端用户的时候，大家开始清楚和了解，做了一些推广。
1: 嗯，
0: 那么锦三生物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就是麦角硫因的原料工厂，而且非常怎么说呢，
1: 它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
0: 行业标准人家是参与制定的，这就足够了，一下说明身份。
1: 是、嗯，然后他们家的这个麦角硫因的纯度是高达99.99%的、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
0: 一个字儿金、
1: 这个、小金瓶的金、
0: 嗯、
1: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化的能力带回家了，回复金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就是爱你，这首歌曲来自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嗯，
0: 说到这种爱呀，人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0: 说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互相关心，
1: 嗯，
0: 不要太浓。
1: 嗯，
0: 就是这个
1: 淡一点，是吧？
0: 淡一点，就互相，就咱互相关心、互相惦记就行了。
1: 好嘞，
0: 清清爽爽，
1: 行的，
0: 不要有任何执念，
1: 没问题，
0: 不要有必须一。

0: 子的期待，
1: 就这么办。哎，一辈子还。
0: 他其实他就是我看到他这个热搜话题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哈，就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就发现就我们平时是完全不联系的，
1: 嗯，
0: 但是一旦联系的时候呢，就是
1: 特别淡，
0: 就挺浓，
1: 那是真朋友啊。
0: 对，然后就是基本上我感觉好像就是哪怕是彼此之间有什么事儿才去找对方、
1: 嗯、
0: 但是对方并不会觉得说、嗯、哎，你这会儿你来找我了，你平时干嘛去了、
1: 嗯、
0: 平时怎么一点都不维护咱们的关系啊之类的、
1: 哦、
0: 就完全没有这样，而是就是彼此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
1: 你让我想起了另外一种人，
0: 嗯，
1: 平时就确实关系还是挺淡的，
0: 嗯，
1: 不怎么联系，
0: 嗯，
1: 一到结婚的生孩子，
0: 哎，想起你了，
1: 红包给你发，哎，不是红包给你发，请帖给你发一个，
0: 对，
1: 哎，你说你是去还是不去？
0: 不去啊，
1: 不去，确实关系挺淡，
0: 确实挺淡的。
1: 那到底是淡了好啊，还是浓了好啊？该淡的时候淡，
0: 该
1: 浓
0: 的时
1: 候
0: 浓。
1: 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什么呀？我说点有用的吧，好吧、
0: 嗯，
1: 这是我今天我自己的亲身感受。
0: 嗯，
1: 完了之后，今天刚好又在热搜上看到了，提醒大家，现在谁都离不开这是什么 AI 啊之类的一些软件，
0: 嗯，
1: 豆包什么的都在电脑端、办公桌上都在用。
0: 对，
1: 人不在工位，一定把豆包给关了。他跟你的聊天记录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我今天也突然间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哦、
1: 因为你所有咨询豆包的所有的问题、
0: 哦、
1: 都在旁边那一列列着呢，如果谁不小心打开你电脑然后看到了或者是有意为之、
0: 哦、
1: 你看全都看见了，你是工作的事儿也就罢了，你说你在这儿查是不是鸡蛋性价比对比，
0: 那也没
1: 八字正缘分析一个月不搓澡的灰量，哎、
0: 哦，
1: 老乡机记卡回本攻略，
0: 那就有一点
1: 塔罗牌也是。你说这行不行？
0: 一看就知道你上班的时候在干嘛了。
1: 对啊，你打个比方说，这还好，万一再有一些隐私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被别人看到，是不是就很麻烦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玩笑归玩笑，正事儿是还是得记住、
0: 嗯。
1: 以后就大家伙儿离开工位，把豆包给它关掉。
0: 嗯，
1: 然后或者你把你是笔记本的话，把那本面给它盖上。
0: 你让我
1: 或者锁屏，
0: 你让我想起来就马克的那个工位儿、
1: 哦，
0: 他的那个电脑屏幕上面就赫然写的三个字、
1: 嗯、
0: 别看了，
1: 嗯，啊、哦，别看了，
0: 对，就是他的那个桌面上面就是三个大字，别看了，
1: 啊、哦，别看了，
0: 嗯，配合着他的名字，他的，
1: 那你也拦不住想看的人，
0: 真的会有兴趣
1: 是吧？
0: 真的会有人有兴趣去别人的办公桌上看一看，
1: 万一呢？一不小心，就我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比如说你问的是非常隐私的问题，
0: 嗯，
1: 完了之后他在那显示人不经意走过去了，看见了，
0: 哦，
1: 说不定他就会因此引发出一些什么八卦猜测，哎、
0: 哦，
1: 对，这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啊、
0: 哦、
1: 咱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是，
1: 然后有人给出了一招，说你实在不想关觉得麻烦也行、
0: 嗯、
1: 你所有跟豆包的聊天你就先打111，
0: 哦，
1: 那他旁边的界面显示的全都是111，
0: 哦，
1: 哎，就你当时跟豆包打招呼
0: 了，
1: 但是你回头再找这内容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麻烦，
0: 是是是，
1: 对吧？你比如说我最近，哎，我一夜暴富的技巧，
0: 嗯，
1: 你别人看见了，给你偷去了。
0: 所以就是我们跟豆包的关系非常的浓啊，其实、
1: 嗯、
0: 我们是
1: 开了，
0: 什么隐私都跟他讲，
1: 对呀、啊。
0: 但是呢，就要谨防豆包会把你的隐私不小心给泄露了。
1: 他肯定会泄露，嗯、
0: 他肯定会泄露，对，
1: 因为你咨询的所有问题都变成了大数据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别让就是也别就别在办公位上被别人看到就好了，
0: 嗯、
1: 就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公共场合被别人看到就行了，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0: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询问说，哎，豆包豆包，我如何选到适合自己，然后又便宜、
1: 嗯，
0: 但是功效又特别大牌的这种面霜，
1: 那你算问对人了。
0: 那豆包就会给你说，
1: 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促面霜，
0: 请你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会拿到你想要的那款面霜。
1: 咱俩这听着一点都不像豆包。
0: 豆包有好几种。
1: 豆包的话术是什么样子的呀？
0: 嗯，
1: 豆包一
0: 豆包会说，哇，你问的这个问题可太有学问了呢。
1: 哦、
0: 嗯，
1: 我太懂你这种感觉了。
0: 对，
1: 想要又划算又便宜又好用的面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位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一键了解详情了。
1: 对，我突然想起了豆包的一种说话的方式，我将从最划算和最有用的这个方式替你去挑选这个东西，
0: 说的最直白、
1: 哎、对，他经常会有这种话说是吧，
0: 我就跟你说人话、啊特别喜欢强调自己说人话、
1: 行，反正各位呢，如果说最近面霜见底了，或者说想要囤一囤这个好用的面霜，你就回复牡丹就行了、有买有赠还是比较划算的啊。
0: 是的，
1: 不是豆包也是亲测推荐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Mark Rose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Zuzana。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2: My Radio
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欢迎
3: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

无辅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四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个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

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目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待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50牌重约7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50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1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1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1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1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想飞。城市有一种困境，想往地下退。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

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FM 90.0，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FM 90.0 My Radio。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棉。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自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花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1粒顶3粒，同时富的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

清除自由基，一匹粒一天一到两粒，能吃一到两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那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公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医院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1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两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医院有话说，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爱。

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0: 九龄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

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待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五十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

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 Come on. Show me what you got.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五十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

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住。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完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潜到海底说爱你》，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小周末了，朋友们，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当这个爸妈如果问到你的某个消费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想告诉他们。
1: 当然了，
0: 我就是前段时间我爸妈来我家里之后，他
1: 问你什么的消费，辣条的消费你不想告诉他们吗？
0: 那个倒是很那个
1: 当然也是更不敢，
0: 可以告诉他们的。然后有一些东西他们一问我第一反应就是先逃避，我就第一个感觉就是不能让他们知道。
1: 那你是怎么逃避的？
0: 我就会告诉他们别人送的。
1: 那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撒谎呗。
0: 比如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啊。
1: 这当然是一个不好的情况了。我特别理解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
0: 啊、嗯、
1: 就是如果我家里面出现了一个是我其实是咬咬牙买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来家里面了、
0: 嗯嗯、
1: 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是多少钱、
0: 嗯、
1: 在哪儿买的、
0: 嗯、
1: 我第一反应也是会说是别人送的，但后来我不这么说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样也会被挑到毛病。
0: 他们会 说
1: 他们会说人家天天给你送东西，你给人家送了什么？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给别人送了在别人家？
0: 对呀、啊，
1: 有没有人拿起来说这是谁送的？
0: 你
1: 有没有去别人家拿起来这个东西说这是谁送的？
0: 我要给你给个清单吗？是我当时就是我家里的那个入户门口的地方挂了很多的那种就是包，这个包里也确实有很多是别人送的，比如说有麦上送我的那个手提包，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
1: 哦，就是只是那种挂在家门口，
0: 挂在家
1: 不在意的样子。
0: 在用啊，昨天都在背呢。然后我妈看到之后就说你这门口多少个包啊，你能背得完吗？我说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我买的，都是别人送的。然后他不吭了。
1: 哎，其实只有一个是我给你的，这都是你买的吧。
0: 这里头其实有一部分是我那个自己花钱买的。
1: 嗯，
0: 但我就觉得说我不能让他知道我自己买这么多包。
1: 那当然了。
0: 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哈，你有没有哪些瞒着爸妈的消费？
1: 嗯，
0: 哎，就是你如果说是觉得爸妈可能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匿名嘛，对不对？
1: 啊，对，
0: 我们今天纯匿名局，就说一说你有哪些消费是瞒着爸妈的。
1: 我跟你讲，除了水电费，剩下的都得瞒着。
0: 哎，我现在
1: 水电费稍微高一点也得瞒一下。
0: 对对对，没错，他们肯定会说哦哟，你在家。
1: 对，
0: 在干嘛？
1: 我们抖音直播间现在已经开启了，很多朋友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互动，甲乙丙丁就说了两个字，
0: 嗯，
1: 多了。
0: 展开讲讲呢，
1: 展开讲讲，你仔细想一想，现在啊，我们就以爸妈的身份，
0: 哎，对，
1: 问问大家啊，有什么消费？
0: 是的，是瞒着这个爸妈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也正在直播，你可以发送到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Don Toliver 和 Doja Cat 带来的歌曲《Lose My Mind》。

0: 这是 Don Toliver 还有 Doja Cat 带来的一首作品 Lose My Mind。 在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找我们玩啊。
0: 哎，是的，
1: 有朋友就说了，哇塞，又是你俩在我们的抖音直播、你这个直播，哎，抖音直播间、你进来就只能是我俩，我还能去把其他主持人拉过来用

0: 我的号播吗？
1: 你说他
0: 我又不是吕岩，
1: 他说的好像是咱们用了一个公司的号，我们只是这个公司的两个主播，我们是个人号啊。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吃喝玩乐的吃完加上船长的船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你有没有哪些这个消费是要瞒着的？
0: 你现在也不敢说瞒着爸妈了是吧？因为你发现是瞒着全家人。
1: 对啊，因为刚才我看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朋友说，他的消费不仅瞒着爸妈，也得瞒着自己的另外一半。
0: 甲乙丙丁说，我已婚，我家的盘子碟子碗杯子我都是骗老公说是别人送的积分送的。还有甲乙丙丁接着说，化妆品都是专柜送的不是
1: 哪个专柜啊这么好，
0: 哪个专柜一直送正装
1: 能不能告诉我，我也想去领一套。
0: 太好笑了。
1: 哇，大家这个就是这个理由真的是千奇百怪哈。
0: 嗯，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讲讲还有哪些这个也需要瞒着的消费。
0: 对，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吗？秃头头不秃，他说我在给我闺女买的这个衣服
1: 啊，
0: 还有价格都会对半跟他妈妈还有这个媳妇说。
1: 比如说今天买了一个500块钱的衣服，1000块钱的衣服回去就说500块钱。
0: 哦，是的。
1: 就是好像大家
0: 给孩子买衣服应该不会买到1000那么多，但是想必应该是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的衣服，女儿的衣服是爸爸来负责买。然后他说因为我看不上我媳妇的眼光。
1: 哦，
0: 他好高傲啊。
1: 在骄傲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们两个，我真的你们两个 PK 一下，我如果有图片的话发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我倒要看看咱媳妇儿挑的和你挑的，我要对比一下到底谁的眼光好。
1: 我觉得媳妇儿啊肯定会主动退出比赛
0: 为什么？
1: 就说就以后都你买啊。
0: 哦，我刚好省去了一个家务。
1: 对呀，啊，我就不用买了。
0: 你以为买东西不是家务吗？朋友们，买东西更是隐形家务。
1: 对，有朋友就说了，说咱俩开始拱火了，甲乙丙丁。
0: 哦，就是我们忍不住，不好意思。
1: 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一起来聊一聊，讲一讲，就还有哪些是你需要瞒着的这个消费？
0: 哎，是的，
1: 就是发现有的时候，其实当别人问到你，哎，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怎么在哪买的啊，什么什么，你的第一反应好像不是说要实话实说，就是想要先瞒一瞒对方。
0: 我现在突然意识到我们家有一个是我一直瞒的，跟价格无关，所有的外卖都要瞒。
1: 就是，
0: 我就是那种一定如果真的很想吃一个东西会偷偷给小快递小哥打电话说别按门铃
1: 哦，那个真的是真的呀。
0: 对，会有，
1: 原来就发生在我身边的人。
0: 但是我真的好害怕。你记不记得有一些外卖小哥就会说怎么办，好想按好害怕遇到这样的人
1: 站在门口手已经在那儿了。
0: 对，
1: 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还有哪些这个需要瞒着的消费。然后我前段时间那个，就比如说我家在那个装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每一项的那个装修，只要我爸我妈问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先说哎没多少钱，没事儿，那个都弄完了，你不用管了。就是我就害怕他们吵我。就是我总觉得啊，他们会觉得说你这个东西你我觉得你买贵了。
0: 哎，你要不要试一试，就所有的东西你都说得很低，然后突然有一个你报了正价，然后看一看他们的反应。
1: 他
0: 就很想看你莫名其妙挨顿吵，他们就会说哦，其他的东西2-3块就买了，为什么这个要5万
1: 差别也太大了吧，我的天哪。
0: 对呀，
1: 他们肯定是不信的。
0: 5万不信还是2-3块？
1: 因为还是知道我的这个经济水平，5万怎么可能花得出去。好吧，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需要瞒着的消费，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
0: 是的，因为有朋友现在正在说，就比如说他家里面会有那些小耳饰啊，小戒指呀，然后这些东西他是会瞒着的。我本来也想瞒着，但是奈何你越买越多，他就一定会占据你们家一个很大的地方。
1: 瞒不住了，
0: 因为你要买一个首饰盒装一下吧，然后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会被大人发现了以后，他把那个一个小抽屉打开，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小戒指小耳饰，这怎么办呢？
1: 那你会怎么说呢？
0: 都别人送的呀就别人很喜欢送呀，
1: 送两盒子。
0: 因为我要直播呀，我现在要视频直播，我能每天带一，就是不是要打扮一下吗？
1: 对呀，
0: 我们连这个灯光不是摄影机影棚级别的，我们听众朋友们都不愿意的呀。
1: 你就是，
0: 我难道每天要戴同样的耳环吗？我难道我的两耳是要空空的吗？
1: 你以后就这么说，你说因为那个直播间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直播间整个的风格不是很满意，所以啊，他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给我们寄了一些，送给了我们一些这个配饰，
0: 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商家需要我带货。
1: 寄拍
0: 哦，好好笑啊！
1: 对对对，
0: 这样越说越可笑，
1: 把自己的身价也抬高了，你看看。
0: 嗯，然后还有朋友在提示说有一些其他的借口啊，比如说会跟自己老公说，这些我上次都买了，你没看到吗？
1: 哦，倒打一耙是吧？
0: 哦，对，你不关注我，
1: 你心里没有我了。
0: 对，我已经换了很久了、嗯，这些东西在家已经两三年了，你看都不看。
1: 我掉上头，我跟你说，我在家里装摄像头。我就看看到底有没有
0: 这些东西。虽然马克你现在虽然用不上，将来会用得上的、
1: 嗯、哎，是的是的、嗯、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那接下来这个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各位，也是我觉得嗯你不需要瞒、嗯、
0: 因为已经很划算了。
1: 哎，对对 对,
0: 对，
1: 各位稍后也会跟各位一一的介绍一下。今天话题也留给你，到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讲一讲你还有哪些消费是需要瞒着的。 My Radio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都来看吧，朋友们，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现在可热闹了，
1: 非常是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这个什么，
0: 嗯，
1: 有很多朋友一直在拱火，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有说过，有一位朋友，他在家里面是负责给自己的女儿买衣服的，
0: 对啊，
1: 然后他老婆。反而不做这件事情，
0: 对啊，
1: 是因为爸爸觉得妈妈买的衣服不够好看，
0: 嗯，
1: 我们就拱火嘛，
0: 嗯，
1: 我们就说那我们来评判一下，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话。过一会儿我们问他说，你是因为生气了我们拱火你走了？他说不是，我现在在翻相册看能不能翻到我老婆买的衣服。
0: 哎，咱们的听友真的很好，哎，
1: 很实诚啊，
0: 这么拱火都不走。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一起聊聊天吧。今天我们说到的事情是讲一讲你有没有哪些这个消费，
1: 嗯，
0: 哎，是要需要瞒着的，瞒着爸妈，瞒着自己的朋友，瞒着自己的另外一半。
1: 因为爸爸妈妈对于消费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0: 嗯，
1: 就之前我有一次，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在群里面问他们，
0: 嗯，
1: 我说那个你们要不要酸奶机？
0: 嗯，
1: 有一段时间是不是流行自己在家里面做酸奶
0: 啊？对啊，是的。
1: 然后我说要酸奶机，需不需要？然后我爸说要那玩意儿干啥？不要，都没有人做那个东西，
0: 嗯，
1: 你不要那个浪费钱。我说单位发的，他说，嗯，单位发的为啥不要？寄回来。
0: 他们就觉得就是
1: 刚才的所有的话全部推翻，
0: 只需要自己那个需要自己花钱的，
1: 嗯，
0: 那绝一个都不要。
1: 但是如果免费，哪怕我不需要。
0: 嗯，
1: 你都给我寄回来。
0: 对，所以大家每次说的时候都会说别人送的。
1: 嗯，
0: 就是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件事情我耿耿于怀，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喝酸奶嘛，每次我爸妈带我去超市的时候，我们当地新疆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他们家那个酸奶就是我从小喝到大，然后那个是一个杯装的，那个酸奶我记得是就是2.5块，当时是一杯。好像就是从那以后我就不能喝比这个再贵一点的酸奶，就我每次只要买到比这个贵很多的酸奶，我爸妈就说你为什么不喝那个，你不是一直都喝那个吗，就那种。
1: 那如果买便宜的酸奶呢？
0: 买便宜的酸奶倒没试过，但我真的有一次。
1: 那我觉得你也是有一点问题。
0: 我有一次就真的买了一个很贵的酸奶，然后拿回去之后，嗯，我爸妈说你谁给你的这个酸奶，然后我就不敢说，我说同学给我的。
1: 同学那有功夫给你酸奶喝，
0: 不敢说是自己买的。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这个你自己的消费是需要瞒着爸妈的。
1: 对，
0: 你知道吗，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爸我妈都不知道我有一笔消费，
1: 嗯，
0: 我瞒得很好。就是我当时在这个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模拟考试之后呢，然后我自己想要放松一下我的心情，我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就是玩了几天。
1: 嗯，
0: 然后他们都不知道。
1: 哦，我也是。
0: 嗯，
1: 我是大学。
0: 然后瞒着他们。
1: 嗯，
0: 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
1: 因为那笔消费，说实话，
0: 哦，
1: 由于自己做了攻略嘛，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由于自己做的攻略，
0: 嗯，
1: 然后那个消费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0: 嗯，
1: 只不过是因为穷游，就是因为
0: 啊，对，没错，
1: 穷游，我忘记了是多少钱的，真的也一点也不贵。我坐绿皮火车
0: 啊，
1: 硬卧，
0: 嗯，
1: 从南阳坐到深圳。
0: 哇，哦，你去好远啊。
1: 咱们就不追究到底坐了多长时间，我已经忘了，反正我到深圳的时候，
0: 嗯，
1: 是一个半夜，因为我同学在那边，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要半夜起来去火车站接我。
0: 哎，有没有可能他们现在在听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好了，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讲吧，还有哪些这个消费你是需要瞒着的，
1: 嗯，
0: 瞒着爸妈，瞒着自己的另外一半，瞒着朋友。
1: 对，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哈，
0: 嗯，
1: 我觉得你是可以不用瞒的，但是我可能比你要再瞒一些，
0: 嗯，
1: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不用瞒，就是因为它价格非常的划算，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个以前我们日常价一瓶是199，
1: 嗯，
0: 现在直接89就可以到手了。你看，如果下次爸妈再问的时候，你就说89，
1: 当活动抢的。
0: 对对对，你就直接这么说，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
1: 他一听你是抢的，他就觉得非常划算。
0: 嗯，哎，对对对，没错。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特别的福利，就是你回复一下牡丹，你会拿到我们这个企业微信的客服，
1: 嗯，
0: 你添加一下他，可以再领取我们2片古法 法面膜的试用装，
1: 嗯，
0: 相当于89你到手一瓶正装的面霜还有两片面膜，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我这个买回家了以后，
0: 嗯，
1: 还要跟我爸妈说，
0: 嗯，
1: 是单位发的，
0: 嗯，
1: 但你不能这么说啊，朋友们，
0: 单位福利，
1: 对，我们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买的话跟你们是一样的价格。
0: 哎，对对对，因为确实是已经打到最低价了。
1: 对，
0: 各位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一首作品 Shy Boy。

0: 这是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 Shy Boy 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问大家有没有一些消费你不好意思跟爸爸妈妈或者家里面人说。
0: 对，
1: 你都是就是反正你也买了、买了也买了，然后你就会骗他们，比如说打个五折告诉他们价格，或者说是别人送的。
0: 对啊，有一位叫做秃头头秃在我们的直播间就说，他说他去看那个周深那场演唱会，跟他妈妈就瞒着没敢说，1700他觉得他应该接受不了。
1: 对啊，然后我们就在直播间直接就演起来了。
0: 对，爸妈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不仅在家里吵你，而且出去也会跟别人然后来说到你，
1: 絮絮叨说，哎，我们家儿子花钱大手大脚。
0: 咦，你都不知道看个那演唱会，咦，人家都看的，你说买那200-300有啥区别，非得1700。
1: 对，1700块钱看周深演唱会，你咋不站到台上跟他一块唱，
0: 也不知道有啥好看了。
1: 对，那500块钱看台票，是不是也是看大屏幕？那以前其实还是看大屏幕。
0: 然后有人就在直播间说了，他说你们会不会也这样对孩子呀？不知道，没孩子啊。
1: 但是我们刚才那个秃头头不秃说一模一样，我妈就是这么说，就是一定会这么说。
0: 哎，我们俩为什么学的这么像？因为我们两个的爸妈也是这样。还有一位朋友，林在我们的这个公众音乐有话说上留言，他说。
1: 那我这可太多了。
0: 他说高中的时候呢，他妈妈舍不得他出去吃顿饭，但是他因为住校每周回来呢，他爸爸接他的时候就带他偷偷去吃一顿好的，吃个火锅啊什么的，有一个品牌当时吃了10000多积分，
1: 心疼妈妈一顿没吃上。
0: 然后他说他工作之后还买了一只小狗，他跟他爸妈说同事去外地不要送的。哎，刚开始很抗拒，现在当亲闺女养。
1: 哎，我觉得好多宠物都只能这样的说。
0: 是的是的，他说现在我们买衣服买包买任何东西都不瞒着了，但是他会比如说1000块钱的东西告诉他们100块，
1: 这就叫瞒着，
0: 打一折，
1: 这
0: 是吧这
1: 就叫瞒着好吗？
0: 你这个折扣打得有点重哦。
1: 对啊，你这还不如瞒着。
0: 对，
1: 这跟我们说朋友送的有任何区别吗？
0: 对啊，
1: 你觉得你花了100就比我们厉害很多是吗？
0: 就是觉得多少得带点这个价值是吧？
1: 对，
0: 好吧，那我们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来分享一下，你还有哪些这个消费是不好意思说出去的。
1: 快来看一看我们抖音直播今天这位朋友说的，
0: 他说什么，
1: 我要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
0: 这位叫做 D 先生的朋友
1: 给妈妈买了一个某奢侈品牌的包，花了20000做生日礼物
0: 啊，
1: 但是骗他妈妈说这是500块，所以他妈妈转手就送给他姨了。
0: 哎，
1: 他说气得我大腿拍烂。
0: 我跟你说就害怕这样的事情出现。
1: 对，
0: 就
1: 那
0: 他就觉得说，
1: 哎，你给他买的礼物也不能说花多少钱吗？
0: 他就心里觉得说这啊，500块钱，那我再给你500块，你再给我买一个，
1: 那才完蛋呢。
0: 对对对，哎，
1: 那花的更多啊。
0: 他有没有让你做这种事情啊，D 先生？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给爸爸妈妈买的，你反而要告诉他原价，他才能好好珍惜，而且也告诉他退不了。
0: 对，
1: 小票被我吃了。
0: 对，
1: 哎，撕了就行了，不用吃。
0: 哎，我就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爸妈来的时候呢，那个我带他们出去玩，然后他我就说我们得去哪个景区玩，他说哎不去不去，去什么去，我说已经买过票了，这个票退不了，而且这个票非常的贵，
1: 对，你就只能这样。
0: 他说那走吧，啥时候出发。
1: 然后呢迟恩就说，我当年1600买的一双球鞋给我妈妈报的也是500，然后他说我们是不是统一口径都是500。刚才我们演唱会的门票也说呢，500块钱慢慢看看脱了，
0: 所以大家都是统一货币了是吧，在爸妈那儿，
1: 也就是令他的1000块钱统一说100。
0: 对，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个买东西你还有哪些消费是不好意思说需要瞒着爸妈或者家里人呢，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或者抖音直播间。 My Radio
2: 90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新作品《不愿醒的梦》，在7:40，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找我们玩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
0: 然后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消费是想要这个瞒着？家里人的不管是自己的爸妈也好，还是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另外一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哈。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林，他说给他们给爸妈买东西，如果告诉他们原价，他们会舍不得用，然后吃的放过期，用的藏起来几年都不用一回。我就想起来，就是好像也得分东西。如果是吃的东西，我觉得就不能告诉他们原价，就是很贵的，
1: 对，
0: 你得给他们说便宜的，这样他们就会及时的赶紧给他吃了。要不然就会出现像这位朋友说的，就给它放起来放坏。
1: 没错。
0: 所以各位还有哪些这样的经历，也欢迎你继续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1: 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这个东西哈，就可以给爸爸妈妈买，然后呢你要告诉他原价，这样的话他才会老老实实吃。
0: 对啊，
1: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就是至尊金标版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
0: 哎，是的，
1: 细胞级的抗氧，内服冻龄新选择。
0: 哎，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金瓶，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有的时候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哈，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一口气，不是外涂的没用，是皮肤的衰老根源是在细胞里面的。夏天紫外线强，代谢快，身体里面的自由基比平时多很多，所以呢要清除自由基。细胞是生锈的状态，这个时候你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涂抹，而是从细胞高层面把它来修好哈。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至尊金标版，是50毫克一粒的，一瓶有60粒，官方旗舰店的价格999，今天新品首次入驻尝鲜体验，一瓶是899，便宜100块钱，因为说明它的这个底价还是挺高的，成本价还是非常高的哈。
0: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福利，前9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给你2袋的同款的体验装，每一袋是14粒，相当于是小一个月的这个量啊。
1: 是的，周期养护，我们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周期养护你可以买两瓶的话1348.5元，单瓶是低至674。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麦角硫因这个东西哈，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咱们的身体呢是不能够自己合成的，它主要存在于一些菌菇类，比如说灵芝啊、香菇，还有动物的肝脏当中。比如说125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所以真的是万里挑一。它的这个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还有辅酶 Q10 维生素 E 的好几倍，它可以帮咱们做到比如说保护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还可以抵御紫外线损伤，所以对咱们身体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太一样，维 C 在体内呢可能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硫因呢，它是可以唯一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抗氧化成分，然后它是可以作用很长时间的，延缓咱们的细胞衰老。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金瓶，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而它的品牌锦三生物呢，也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麦角硫因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之一。所以说呢，不管是这个行业怎么做，标准怎么定，这家公司都是有话语权的，也有多项的国际认证，所以呢养护也更安心，效果看得见，也是经过了多项人体临床验证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源头大厂出品，品质更加的有保障。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哈，
0: 对，
1: 以那个官方旗舰店的入门款的小绿瓶多了20毫克。
0: 对，
1: 就是小绿瓶麦角硫因的含量是30毫克，我们现在升级至尊金标版是50毫克，所以相当于每一粒约含有1.5斤鲜灵芝的有效成分，吃一粒顶3粒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而且它里面还复配了给细胞补充能量的 PQQ 以及辅酶 Q10 这些成分来协同清除自由基，所以如果你要是吃它的话，你不用再额外去补充辅酶 Q10 和 PQQ 了哈。
0: 在
1: 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就可以下单了。夏天紫外线强，熬夜多，身体里面的自由基比平时多，所以每天1到2粒小金瓶，从细胞层面来对抗氧化损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il Nas X 还有 Billy Ray Cyrus 带来的歌曲 Old Town Road。

0: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Wake up 全宇宙。
3: 7:48，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4: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刚开在昨天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一款产品，我们以为就是大家应该会不太感兴趣，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样的东西非常的感兴趣。
3: 血脉觉醒了，
4: 对。
3: 而且这个东西它的寓意真的非常的好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沉香无事牌的项链，然后它的寓意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意思。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沉香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4: 599可以带走奇楠沉香，安神定心。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沉香，它也是一个可以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甄嬛传里面太后就宫中就是一直在点此香。
3: 对，是的，它会给人一种就是很沉稳，
4: 对，
3: 很安静。然后，
4: 所以甄嬛去他家，
3: 也是啊，就是他家。
4: 甄嬛去他家，然后练字儿的时候就说：“这个在皇后这，在太后这本来心不静，在太后这练练就静了。”
3: 对啊，
4: 是因为这个太后宫里面还点了这个沉香。
3: 对，
4: 然后太后就说：“哎呀，你很懂行嘛，老吃点。”然后两个人就聊了起来，对吧？
3: 对对对，你说到这个沉香啊，沉香确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它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它的名号“香中钻石，木中舍利”。哎，就是收藏圈有一句行话叫做红木论吨脉，黄花梨论经脉，沉香论克脉，所以可见它有多么的珍贵。
4: 我觉得以后我们不要再说前面红木和黄花梨的事情了
3: 啊，
4: 因为我不赞成捧一踩一，我们就只说一下沉香多好就行。
3: 对对对，是的，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沉香呢，它也是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这次咱们也是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一起来选品，给各位准备的是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重量大概是7克，而且是接近沉水级，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沉香最原始的状态。市场价价格大概是1300一块，今天我们直接呢给各位价格打到了599，而且搭配了礼盒和礼袋，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沉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4: 什么叫做无事牌呢？无事牌是传统文玩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式。
3: 对，
4: 就是那个牌身就是一整块素面没有雕刻的。
3: 对啊，
4: 但是它会打磨得很光滑，要不然的话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就随便抠了一块给我。不是，打磨得非常的光滑哈。
3: 是的，
4: 没有任何的装饰，所以谐音无事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一天无事发生，你是不是觉得就是比较平安、比较舒服的一天。
3: 对啊，
4: 总比有糟心事要强。
3: 哎，没错，咱们也不求轰轰烈烈嘛，但求平安顺遂
4: 啊，不求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了。
3: 对，不求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怎么说，让你的这个每天的生活都非常的平稳的寓意哈。
4: 对，市场上沉水级的这个奇楠沉香价格要比普通沉香高出好几倍，我们今天这个是接近沉水级。
3: 嗯，是的。
4: 什么叫做沉水级？就是你把沉香放进水里面，如果直接沉

0: 下去，说明那个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就是好的。这个是接近纯水级的哈，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纯水，但是已经非常接近，所以它的油脂含量相当足。油脂含量足，香气就会非常的持久，你拿到手里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分量，它就不是轻飘飘的木头。
1: 哎，没错，你可以回复一下沉香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你可以就是自己用也好，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我们今天还帮你准备了礼盒和礼袋哈，你每天带呢，这个香气随着体温缓缓的散发，就还可以让你通经开窍，凝神静气，
0: 还能开窍呢。
1: 哎，对啊，
0: 那你真的需要一块。
1: 对，我觉得我不在脖子上带一块
0: 开窍啊。
1: 而且我觉得它可以助眠，就这点非常重要，那个香气真的非常的宜人。
0: 那你别卖了，
1: 睡得太好了是吧？
0: 不是，大早上的可不敢助眠啊，醒一醒。
1: 对对对，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这个沉香这两个字。今天我们的价格啊，市场价平时大概是1300一块，今天我们直接599就可以到手，现货也不多。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回复沉香，我们每一块也都是配备有国检的备案证。一物一证，全部源头直供，没有中间环节，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在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把它带回家。
0: 是的，这次是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的，所以是从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没有中间的环节，才能把大价格打下来哈。
1: 嗯，
0: 刚才也说了，每一块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验真，保质保真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沉香，源头直供，品质放心。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曾舜晞带来的《水色》。